0: 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千岛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依晨。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毛不易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舞台上情绪失控，是因为《明日之子》第一季廖俊涛被淘汰的时候，毛毛不顾形象哭得像个泪人。大家都是第一次上选秀节目的素人，他仿佛是在和朋友生离死别。薛之谦也哽咽着说，廖俊涛你很男人，但你这个决定可能会再让你辛苦10年。

参加选秀节目第一次展示自己的作品，廖俊涛唱到一半的时候，作为嘉宾的薛之谦把手里的歌词本甩在地上，把脸埋到了衣领里，定定地看着台上闭着眼睛卖力唱歌的小伙子。唱完，廖俊涛紧张地问老薛，是不是听不懂我在唱什么？薛之谦说，因为我已经完全信任你了，我甚至忍不住想哇塞。薛之谦眼光是准的，这首歌一下子上了热搜，廖俊涛成为了薛之谦战队首位晋级的选手，理由是他的歌曲和伴奏很搭，乐坛很需要这样的音乐。当然了，一首歌能打动人肯定不止旋律，简单的歌词道尽爱而不得的心声，即使知道你不爱我，我也付出一切，不需要你的同情，爱你是真的，痛也是真的。

频道，听着古典音乐哄自己入睡。他从小是一名留守儿童，跟外婆一起生活，能跟自己聊得来的就是电视机里的音乐。他安静地听着，也安静地长大，以至于长大后他不太会和父母沟通，故意把话攒着说，怕一次都说完下次就没得聊了。对于音乐和父母聊得更少，他提出来想成为歌手的时候，父母都觉得他可能是疯了。其实廖俊涛偷偷从初中开始写歌，高中的时候他参加了向上吧少年成都站的海选，评委是天天向上的主持人钱枫。那时候廖俊涛的吉他就弹得很好了，但是唱歌带着一股川味儿，普通话还不标准，而且正处于变声期，导致自己的表演很不忍直视。后来他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学习吉他专业。大一的时候靠驻唱赚了10000多块钱，先给爸妈买了很多吃的，然后剩下的钱去买了酒喝。第一次靠音乐挣到钱，太值得庆祝了，不是吗？这条路行得通，他就开始写歌，写了很多歌。

这个时期他就写好了 I will miss you 这首歌，现在唱出了还不过时，算下来这是用了10年时间。大家熟知他的时候就是在综艺节目上淘汰那晚，他固执的选择去和更强的选手比拼，亲手断送了自己平坦的音乐事业。廖俊涛安慰大家，这就是场游戏。游戏结束后，毛不易成了华语乐坛新星，周震南在男团风生水起。薛之谦说，总觉得这个孩子不需要帮忙，华语乐坛就应该有他的位置，但他没有最好的运气。杨幂跟毛不易说，你到底被生活抽过多少耳光才能写出这样的歌。对廖俊涛，杨幂说的是，廖俊涛的歌很杀我。廖俊涛的歌都很好听，出圈的却很少，属于那种需要去不经意发现然后视若珍宝一般单曲循环的类型。因为他的作品都不会让你崩溃大哭，比撕心裂肺少一些痛苦，比冷漠淡然多一点深情，比看破红尘少一些执着，比死去活来多一些洒脱。因为他温柔就是温柔，听他伤感就是伤感，歌词都带那么点哲理，需要细细品。

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选手的父母都来到了现场。廖爸爸廖妈妈给他带来了真空包装的家乡菜，爸爸在台上为他唱了一段《在你眼中我是谁》。一首歌火到现在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每一次舞台展示，台上的导师都不禁称赞他是唱得最好的。半决赛的时候要展示乐坛主题曲，廖俊涛所在的乐团唱了一首他原创的《评语抛光者》。一段静谧深邃的马头琴音后，他开口：原谅我成为不了伟大的人。只一句，全场安静，观众席中有人已经含着泪光。节目过后，歌曲上了热搜，跟那场表演四个乐团，他们是倒数第二。邓紫棋在点评的时候说，这首《评语抛光者》和那晚其他的表演不在一个层次。

0: 寻的路。
1: 不久前父母的保险费用出了一些问题，需要一笔钱，数目不算太大。廖俊涛一直没有存钱的习惯，赚了钱就用去买设备做音乐，设备很贵，但是喜欢就先买了再说。那一刻他想，如果能赚的再多一些，或许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了。2020年，他又一次参加综艺节目，顶着回锅肉的压力，第一期节目他进门时，其他学员一拥而上，亲切地喊着廖老师，侃侃而谈廖老师有多厉害。节目一开播，无数弹幕刷屏，网友纷纷高呼着廖老师这个夏天一定风生水起。

0: 天亮。
1: 他说他来找音乐上的小伙伴，就像海贼王路飞和他的一群小伙伴一样。他的第一个伙伴是一个脸上有一块胎记、性格有些孤僻的男生，一般人可能都会觉得这很难沟通吧，但廖俊涛欣然接受。或许他本身也是一个古怪的人。最初注册微博的时候，他填上廖俊涛这个名字，系统显示这个网名被注册过了，顺手填上铁头。铁头在重庆话里是形容一个人很固执。廖俊涛有阅读障碍，背歌词看谱子对他而言都是无比痛苦的一件事情，但他还是固执地坚持了很久。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拜拜。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决议，沟通安全听我愿，不因外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独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6: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7: 很重要的东西？

0: 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1: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7: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8: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7: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8: 6月21日，父亲节。
7: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节目正式开始，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9: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 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7: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10: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1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左。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齿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人，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9: 是我成长的地方。
1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7: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讲题，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暴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哪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都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面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家昂选老决议，越好雪家贵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很多朋友都非常羡慕在韩剧当中那些浪漫的爱情，而在韩剧当中为那些浪漫爱情做背景的就一定是韩国那些美丽的风景。今天我们将会把你的旅行地图扩大到韩国。

地处温带的韩国四季分明，到了秋天，无论是城市或者是野外，处处可见色彩绚丽的枫叶。韩国七成是山，山坡上的枫红亮橙色夹着团团黄绿色，枫树和枫的树种汇集在一块儿，韩国枫叶的色彩就是这样的姹紫嫣红，有它独特的风景。

景色秀丽的雪岳山国立公园可以说是韩国境内能最先看到枫叶的地方。每年的九月末，雪岳山顶上的枫叶颜色就会慢慢的变浓，而到十月中旬就会掀起枫叶的红色热潮。来听到我的秋天，这是只属于你的景色吧。

每年的九月底到十月中旬，在韩国由北向南有数座山林可以提供赏枫叶，比如雪月山、五台山、苏黎山、内藏山以及土寒山等等。而我们今天前去的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雪月山。雪月山地处韩国东北部的树草，树草是一个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城市，雪月山顶就是欣赏红枫的最佳地点之一。

游客可以乘坐缆车到山上的观缆台，当缆车升在半空，此时远眺群山，红橙黄绿的光谱四面映照，美不胜收。观缆台上的枫叶步道被红叶笼罩，让人舍不得离去。想寻找更为醉人的红色，就可以转入到枫树林里，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自己被红色包围，相信这样的风景会永藏在你的脑海当中。

千佛洞溪谷是雪岳山中的绝景，在巍峨挺拔的石峰间形成了 V 字形的峡谷，内有瀑布、深潭、红叶、溪流，绵延12公里，构成了奇特的景观，可算是雪岳山最美丽的景区。当然，这里也是韩国山谷景色的代表，也是赏枫叶的绝佳之处。登雪岳山的路上有数家石肆，有些还是身处在枫树群中，深秋的时候一边赏秋一边吃饭，分外惬意。树草的特色小吃有鲜生鱼片、鱿鱼米肠、大叔米肠、荞麦面、咸杏冷面、豆腐等等。每年的四五月和十月、十一月是生鱼片味道最鲜美的时候，各位不妨一试。

在雪月山山脚下有不少民居式旅馆，旅馆附近的小巷也非常有韩国味道。旅馆的设备虽然一般，但是却非常有当地的风情。各位去树草可以先去首尔，然后在高速巴士客运站乘坐长途巴士前往树草，每半个小时就有一班，车程大概为 4.5 小时。如果你正在筹划一次别具一格的韩国之旅，那么树草就是你不得不考虑的选择之一。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光，再会。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

0: 浙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

0: 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一开始，先来用你最快乐的心情开始一段流浪。来自韩红，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千户苗寨西江，它位于凯里的东南，从雷山路口折向东北，是凯里周围规模最大的苗寨，约有1000多户人家，所以被叫做千户苗寨。村寨前后青山绿水，环境优雅，田园风光与民族风情融为一体，这里是苗族的歌舞之乡，节日多，规模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西江实际上只是一个苗语的音译，意为苗族西氏支系居住的地方。这里集中了大约有1000多户人家，以千户苗寨而骄傲地吸引了四面八方好奇的目光。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西江苗族名字叫做鸡蒋，名时设鸡蒋司。其实这里的西江也是根据鸡蒋的谐音汉译。西江是苗族聚居人烟稠密的千户苗族大寨，它位于雷山县北面，离县城37公里，四周群山环抱，层峦叠嶂。一条小溪从雷公坪流来，穿寨而过，房前屋后是丛丛的翠竹和红枫的掩映，幢幢吊脚木楼依山而建，层层梯田顺着山势紧连云天。春天绿秧迎风摆，秋来金谷与山头。苗寨现在大概有1000多户，5300多人，8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有侯、宋、李、杨、陈、唐、蒋、毛等等12个姓。

全寨以农业为主，兼营林业，男子勤劳耕作，妇女则能绣善织。房屋均是杉木结构，傍山依势而建，次第升高相连，有平房、楼房、半边吊脚楼房等样式，用青瓦或者杉木皮盖顶，基脚则用青石块、鹅卵石砌垒。木楼最大的五间一般为三间搭一相隔，全部都是三层小楼。如果你想看苗寨，体验最独特最醇厚的苗族风情，西江就一定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江心《春天》。

这首歌曲来自于江心《春天》。在这首歌曲当中，往往能够体会到那种独有的来自女性的内心深处的音乐力度和张狂。江心也用她最人文的方法唱出自己对春天和对爱情的渴望。我是小光，今天的目的地西江苗寨。全寨共有溪沟四条，分别汇入西江，河水自南向北环绕寨角而过，将寨分为二。河的北面是平寨，东引羊排，南面则是水寨乌嘎、野好、南贵。河水主要用来灌溉沿溪的农田，流至挂丁河注入清水江。在河上你可以看到一座水泥桥沟通南北，还有一座公路桥。这座水泥桥是栏杆型水泥桥，也是寨内老少栖息聚会以及留客的地方。欢迎各位继续探访千户苗寨西江。西江苗寨人民向来都好客，节日或者平时当有客人来到苗家的时候，全家老少都会热情的接待。主人双手捧来一碗碗香喷喷的米酒敬给客人喝，以示对客人的欢迎。如果遇到节日请酒迎客，礼节上更是非常的隆重。日常的饮食以酸辣甜等食品为主，按照季节储备酸菜、腌鱼、腌肉等等。家家都要做甜酒，煮冻鱼款待客人，而且还喜欢上山去采摘一些野菜。龙爪菜是当地的苗族同胞最喜爱的一种野菜。西江之所以值得你探访，不仅仅因为这里有美景，还因为这里有最独特最淳朴的一个个和你素不相识的朋友。

就像苏慧伦的这首《我的勇敢我的快乐》当中所唱，只在乎真心付出。生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情感投资，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尽量为自己寻找到更多的快乐。这里依然是小光领航音乐风情之旅。苗族的民族服饰鲜艳夺目，花色的品种也是多种多样。女孩在节日的盛装是头戴银花银梳，分别别赞银角，包银围布片，以及戴耳环，脖子上至少挂3到4只花钮式的银项圈，还有的一些古式盛装要穿上大花的便衣，黑绸裙外系上24条花带和大花围腰，手上还要戴3-4只银手镯，全身打扮的银光闪闪。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此刻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 Relax Hairton 的 My Beautiful Pre-Air。

OK， 我们听到的是 Ray Lesherton My Beautiful Perrier， 愿生活明朗，欢喜常伴，刚刚向美丽的新的祈祷。

还记得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梁静茹吗？如今在宋佳也的 R&B 深情演唱里，如果有一天，当年是2000年，转眼间26年之前的事情已经好像转眼之间了。我记得那一年封面上的梁静茹一头清爽的短发，笑容清新灿烂。对于梁静茹的印象，或许她并不美丽，但是她总是给人一种刚刚好的清新自然的感觉。对，生活里一定会有这样的女孩子，让你忍不住想要靠近的。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镜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一起来听到这样的一首 WY 落日余温。

怎么样，这首雪国人依然是四喜丸子好听的声音。从2017年开始，四喜丸子的账号就像一粒种子被风吹进了抖音。最初的几年是漫长的，几乎是不被听见的静默生长。其实对于很多自媒体博主来说，这并非个例，特别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很多声音都需要时间的沉淀，而四喜丸子就是在生活和数字的夹缝当中生存着。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地翻唱着，创作着，用最简陋的手机在餐馆打烊之后的寂静当中打磨出那些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旋律。四喜丸子，他的歌是时代的情绪密码。关于他的转折，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发生在2024年。让徐化文这个名字真正走入大众视野的，就是我们听到的《天亮以前说再见》。这首歌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好像是一把钥匙，精准地打开了一个时代集体的情感锁孔。在信息过载、情感速食的年代，一种被生活烟火淬炼过的，又带着体温的真诚的嗓音，它演绎着一首又一首关于告别、关于遗憾的经典，也恰好

0: 击中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真实和共鸣的渴望。做了这么多年电台音乐的主持人，音乐是否动人，我始终认为往往不单单取决于它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本质，一定取决于它周围的环境，还有被聆听的场合和时间。四季丸子的音乐被你记住的是哪些？是远去的列车，还是亥河街，再或者秋风等等吧。在时代的喧嚣当中，我感谢这些守护本真的声。刚刚我们听到从灶台到舞台的四喜丸子，也算是破茧之路吧。故事的开端没有镁光灯，只有灶堂里跳动的火苗和面团在掌心揉搓的节奏。这是徐州的小吃店的后厨，而蒸汽就是天然的混响，在锅铲碰撞里就成了当时四喜丸子去创作的节拍。徐化文，希望你记住他的名字。曾经我们叫他四喜丸子，如今我们依然亲切地叫他四喜丸子。这个诞生在最朴素的日常劳作之中，混着面粉的微光和油盐的香气，也让这样的声音带着生活的质感，带着最初的灵魂。
1: 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孩子们，还不许离开。

0: 午差不多的饭卡。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

0: 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7: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8: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9: 美丽时光，
8: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好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一起来听听赵雷的声音。

成都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啊，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你都会感受着那边的那份温润，还有春熙路的美景，吹不散的热络，以及那些街头飘香的美食和手捧的热饮。

0: 明明知道是飞蛾扑火，却要撞得南墙，是耗尽所有的力气要问一句你敢不敢的倔强。这份痴狂是爱到极致藏不住的滚烫。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一首《为爱痴狂》，当年在怀旧金曲当中也是国语流行的经典，编曲来自李正帆。刘若英的第一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专辑当中的主打音乐。继续来请上的是大壮，我还是没改变。
1: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停下该有的步伐，从当初放弃挣扎再到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一起来听听流行音乐年代制的1998年。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1998年当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有故事的人没有华丽的辞藻，而他的故事都藏在每一个细节里。一起来听听杨坤、杨丞琳《萱草花》。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下大气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2024年1月8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经过新时代10年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

0: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要有清醒认识，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有清醒认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总的要求是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对症下药，精准施治，多措并举，让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一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强化对反腐败斗争全过程领导，坚决支持查办腐败案件，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不能用纪委的监督责任代替党委的主体责任，更不能放弃责任一推了之。纪委监委作为专责机关，要更加主动担起责任，有力有效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整合反腐败全链条力量。各职能部门要坚持高效协同，自觉把党中央反腐败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二是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要持续盯住七个有之问题，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清理风险隐患，深化军地融合监督，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惩治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三是要深化改革，阻断腐败滋生蔓延。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要抓住定政策、做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聚焦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进一步堵塞制度漏洞，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涉租寻租机会。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廉洁风险隐患动态监测，强化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快速反应，联合处置。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围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完善基础性法规制度，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持续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与时俱进修改监察法，抓紧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在全党开展一次集中性纪律教育，加强重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确保一体遵循、一体执行。五是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 要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六是，要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破潜规则立明规矩，坚决防止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有力打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坚持不懈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促进政治生态山清水秀。七是，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1: 奈何好人不长命。宣德九年1434年12月，宣宗突然得病，他病到什么程度史书无记载，但从现有的史料看来，起初他的病并不严重，因为他还在处理朝中的政治事务。不过众位大臣常常向他问好，但病情也不见有什么好转，却有加重的势头。据记载，文武群臣第一次问安是在他得病三五天之后，集聚在左顺门跪叩请安的。过了三天，文武群臣又来到左顺门问安，又过了三天，正巧是立春之日，例行的庆贺礼被取消。由此判断，宣宗连接受群臣贺春礼也免了，可见他病得不轻。于是群臣又于立春日来到左顺门，再次向皇帝问安。宣德十年1435年，这是宣宗当皇帝的第十年，如加上他继位的那年，该是第十一年。春节是一年之始，故被人们视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这一天，皇宫要举行盛大的庆贺活动，皇帝要上大殿接受百官的祝贺，但宣宗把这个重要的庆贺活动也取消了，而命百官在文华殿向太子举行庆贺礼。确实，宣宗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但他还可以处理政治事务。正月初三，他自感自己的日子没多少了，便向文武大臣发出一道旨意，我的病治好的希望不大了，这大概就是上天注定的吧，让皇太子继承皇位，众位王公大臣都必须严守祖宗的家训，各王谨守藩国，赐君指皇太子年幼，唯望皇太后朝夕教诲训导，你们文武大臣尽心辅佐，凡家国重务必须上禀皇太后、皇后，然后去执行。宣宗去世以前还留下了一份遗书向全国颁布，为的是全国上下都能知道照他的最后一次旨意去办。遗诏的内容同他临终前的遗言基本一样，宣宗对他走得这么早充满了遗憾。他说，生死是人之常情，寿命的长短有一定的限度，人的生死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寿命的长短也有极限，这些都是不能违背的，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不能继续光大祖辈的宏图伟业，也不能奉养母亲到中年，心里想到这些，即使死了于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宣宗驾崩后，他九岁的长子朱祁镇继承了大明江山事业，也就是英宗，年号正统。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高毅在江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朱素芳、黄晓冰等市领导走访慰问高三教师。未雨绸缪，防御巴威，我市全力筑牢防汛防台严密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步步逼近，防汛防台形势严峻。7月8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陪同检查。电坝头水库是江山城区调洪的主要控制性水库，高毅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水库除险加固、防汛备汛、设备维护运行情况。他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的根本目标，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巴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最充分准备，紧盯水情汛情，保障正常运转，完善应急预案，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

0: 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他指出，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要依托141基层治理和应急防汛小单元体系，全面落实市包县、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高毅强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率先垂范，引领带动各级党员干部和基层防汛责任人坚持指挥在一线、调度在一线、巡查在一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随时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准备，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全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1: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吴俊涵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我市2026届部分高三教师，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朱素芳、郑贤文、王展、毛慧清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衢州第二中专、江山中学，走访慰问高三毕业班骨干教师，向常年深耕备考一线、倾心育人的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和由衷感谢。每到一所学校，朱素芳都同教师代表面对面交流，送上鲜花与美好祝愿，细致叮嘱大家合理调配工作节奏，兼顾修养调适，以饱满充沛的精神投入后续教学育人各项工作。他强调，要深耕综合素养培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精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把学生身心健康置于首位，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健全心理预警、疏导、干预一体化的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凝聚教育发展合力，各职能部门与学校名誉校长要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主动关心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整合各类资源，汇聚多方力量，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持续擦亮学在江山金名片。黄晓兵、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前往江山市锦绣中学、江山实验高级中学、浙江省衢州财经学校，向教师代表们送上鲜花，感谢大家为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黄晓兵强调，要格外关注学生成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教师教学的能力水平。要营造尊师重教氛围，主动关心教师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师们更好地尽心教书，潜心育人。何日根、郑水根、江淑芬一行先后前往江山五中、衢州护士学校、清湖高中，向奋斗在教学一线的高三年级教师代表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每到一处，何日根都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钻研教书育人本领，勇于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培育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江山优秀学子，造就更多奉献社会、回馈桑梓的栋梁之才。
0: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7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以四拨两职方式前往部分乡镇村社，实地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压实责任链条，紧盯基层末梢，全面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上虞镇七一村，黄晓兵详细了解重点人群转移方案、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划分等情况，并现场查验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手电筒等物资设备的运维及使用状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应急小单元的作用，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细化人员转移流程，提前明确风险点位、重点人群转移路线、安置点位、转移责任人等，做到包户到人、快速响应。

0: 同时要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来到上虞镇藤里水库，黄小兵走上大坝，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大坝安全、设施维护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乡镇强化库区安全监测和巡查维护，加强对溢洪道、输水设施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紧盯水情汛情变化，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黄小兵强调，防汛防台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及时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汇总整理，闭环消耗，进一步压实防汛防台包保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王文琪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逼近，面对严峻防台形势，我市迅速启动全域临战防御机制，各乡镇街道闻风而动，同步推进隐患排查、物资储备、转移安置、值班值守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防汛防台安全防护网。7月8号，在张村乡先锋村避灾安置场所，记者看到安置区域里一排排折叠躺椅有序排列，厚实棉被整齐叠放，成套应急生活包整齐码放在一旁。同时，我市各级防汛物资仓库全部完成盘点检修，严格落实物资出入库登记管理制度。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吴伟军：
2: 张村乡各行政村主要储备了那个防汛的三大件、四小件。三大件主要是那个卫星电话、抽水泵还有发电机。那个抽水泵主要是用于那个地洼地带的排水，发电机是应急照明，然后临时用电使用，卫星电话是紧急情况下的通信使用，然后四小件主要我们储备了头盔、强光手电还有防雨护具、救生衣，主要是用于那个干部外出巡查防汛情况的使用。
1: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乡镇街道聚焦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等行动不便重点群体，全面落实一户一策、一对一包保帮扶机制。网格员、村干部通过网格微信群、铜锣喊话、上门敲门走访等多种方式，分层推送避险预警，打通预警传达最后一米，确保风险提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当前台风防御关键窗口期已经到来，我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工作理念。市乡村小单元四级干部全员在岗，全域严防死守，各防汛责任人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抓实风险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安置保障、应急抢险全链条工作，全力以赴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攻坚战，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安全底线。
0: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夏日户外活动多，毒蛇咬伤发生概率高，一旦发生毒蛇咬伤，应尽快找到有抗蛇毒血清储备的医院。日前，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最新的全省储备抗蛇毒血清医疗机构名单，其中江山市人民医院和大城乡卫生院大唐分院入选，能够全天候接诊毒蛇咬伤患者。医护人员提醒，被毒蛇咬伤后千万不要奔跑走动，减少肢体活动，延缓毒液扩散，抓紧黄金一至两小时救治窗口，第一时间前往有血清储备的医院就医。
1: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暑期如约而至，双职工家庭面临的看护难、带娃难问题成为普遍的民生痛点。近日，江山市各基层工会爱心暑托班同步开班，来自汕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邵玲玲就是暑托班的志愿老师之一，日常负责辅导孩子课业，维护课堂秩序，保障儿童活动安全。大学生志愿者邵玲玲：
3: 如果他们有一些小问题，我们就帮他解决一下。因为我自己本科学的是汉语言，然后可能以后也会从事教师这方面的相关工作吧，可能也是从中积累一些经验。
1: 市民毛寿清夫妇常年在职上班，工会爱心暑托班的落地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家长毛寿清：
4: 我们双职工家庭的话都是要上班的，根本就没时间去照顾孩子， 然后这个孩子在家的话根本就是手机啊然后安全啊都没法保障的，然后自从有了那个工会暑托班的话，我感觉对我们家长真的是。
1: 今年市总工会暖心推出公益性职工子女爱心暑托班，全市共设立38个服务点位，开设42期托管班次，预计服务职工子女1400人次。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以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到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莫进三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三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事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死。强上强傲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托拿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漏决议愿好雪家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
1: 妙，朱里吉拍掌笑道，预言提醒大猛人，我想起一个人，抗苏足矣。上道不怪说，谁？
0: 银子急迫发问。
1: 苏秦师弟张仪。
0: 张仪？
1: 君臣三人恍然点头，又一齐默然。还是银子道，此人倒是曾经听说。
0: 他还活着吗？
1: 朱立即摇摇头，臣不知此人死活，未知此人可抵苏秦，不知死活则有活的可能。因此默然良久，断然拍案，好，查访张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暮色时分，

船到咸阳，君臣秘密会商方才结束。当夜咸阳宫大书房灯火彻夜通明，一道道军书密令接连发出。营前初立即司马错、公子银华一直守在出令堂紧急调度，忙到东方发白方才平静下来。三日后，一支商旅车队出了函谷关，过了洛阳，直向新郑开来。新郑城正在热闹之中，韩国民众奔走相告着一个消息：结盟抗秦，韩国有救了。萧瑟冷清的商市不知不觉地热闹繁华了，郊野耕作的农人们也放开喉咙唱起了那首正风中有名的杯中玉玺的歌。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疑。风雨萧萧，鸡鸣啾啾，既见君子云胡不聊。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韩国朝野压抑得太久了，自从韩昭侯申不害死后，韩国一直抬不起头来，元气大伤，民心沮丧，连宋国这般小疯子都要来趁火打劫。虽然国君硬撑着宣布了称王，事实上却是谁也没有高兴起来。尤其是秦国抢夺了宜阳铁山之后，韩国朝野就像泄了气的风囊，大骂了一阵虎狼暴秦，便惨兮兮地沉默了。三晋之中，韩国与魏国有血战大仇，与赵国也是龌龊不断，如何能指望人家帮助夺回宜阳？齐国与秦国修好，不愿再插手中原，燕国自身难保，楚国也被秦国逼得迁都淮南了。天下乱象纷纭，韩国竟找不到一个盟国，落到了在强秦虎视之下奄奄待毙的地步。当此之时，燕赵忽来与韩国结盟，如何不使韩国人惊喜万分？尤其是赵国，在魏国衰落之后，军力已经是三晋之首，与赵国修好，无异于韩国有了一个是秦国顾忌的强大盟邦。韩国人当真是求之不得。消息传开，朝野上下奔走相庆，一扫阴霾。苏秦预料的毫无差池，对韩国没有费舌，几乎一拍即合。韩宣惠王听完苏秦对天下大事的分析与对韩国危境的估测，已经是挽起大袖，双眼圆睁冒火，豁然而起，暗箭长长叹息一声道：君勿多言，韩国若屈身事秦，天诛地灭，我韩国上下愿举国追随先生，合纵抗秦。当晚苏秦便与韩宣惠王达成盟约，韩宣惠王于新政大殿隆重宴请苏秦一行，韩国君臣众口一词，发誓合纵，永不赴约。期间宾主无不慷慨激昂，频频大举豪饮，直到三更方散。回到驿馆，公子赵胜与金烟都醉到了时分，镜子呼呼酣睡了，苏秦却很清醒，因为他只饮温顺的兰陵酒，不饮赵国烈酒。饶是如此，也还是脸色通红，脚下飘飘然。用冷水冲过全身，苏秦酒意消去大半。在厅中铺开那张天下大图，踱步端详着揣摩下面的三个大国魏、楚、齐，六国合纵，这三国是最大的力量，是根本。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拒绝，都是合纵的失败。虽然

苏秦颇有把握，但还是不敢掉以轻心。要知道，这三国的君主都是非同寻常。魏惠王与齐威王都是老一代国君，老辣狡黠，极难睡动。楚威王虽然年轻，也是与赵肃侯同时即位的40来岁的老资格国王了。楚国丢失房陵，被迫迁都，楚威王决心在楚国推动第二次变法。当此之时，他愿意加盟合纵吗？突然，苏秦听见一种奇异的声响，很沉闷，很轻微，很清晰，很遥远，而且似乎越来越近。对，就在地下。苏秦骤然一头冷汗，豁然起身，收拾藏好大图，疾步走到剑架前，取下长剑，在厅中悠然舞了起来。河西夜路与荒野草庐，已经使苏秦不再对任何怪诞尸体心怀畏惧。他要看看这新政驿馆有何诡异。轻轻的，大厅深处的帷幕动了一下。苏秦眼力不好，听力却是非凡。一阵极轻的擦擦声已经被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却浑然不觉，依然在悠悠舞剑。突然，苏秦觉得身后一阵轻微异响，一个话不转身，惊讶地目瞪口呆。那面书架竟变成一扇门，无声地开了，一个又黑又矮又胖的绿衣人摆着鸭步从门里摇了出来，一个长工满脸笑意道：苏子，别来无恙。几乎就在他出来的同时，那道门立即无声地合上了。刹那之间，苏秦瞥见了门后暗影里一片白色疏忽闪了一下，显然门后帷幕后都有人隐藏。你如何是你？苏秦愣怔了。嘿，苏子做了大官，不识故人了。在下朱立奇，没错。如何进来，容当后说，先说正事如何。黑矮肥子笑容可掬。苏秦冷冷道：正事？身为上大夫，如此鼠窃狗偷，办得正事吗？朱里吉又一个长工道：无奈之举，上请苏子恕罪。说吧，有何正事？苏秦指着长案：请入座。朱里吉坦然就坐，笑眯眯道：苏子，六国合纵能成功吗？秦国已经怕了。朱里吉叹息一声：苏子，当初秦国没有重任留你，秦公深以为悔，至今犹在思念。苏秦不禁大笑一阵道：此等没气力话，朱里吉竟能说出来，当真一奇也。没有合纵，秦公想得起苏秦吗？当初秦国不用我策，自然无需重任留我，有何可悔？苏秦不怨秦公，亦无悔当初。好，不绕弯子。朱里吉正色拱手：秦公命我为特使，诚意相邀苏子回秦，执掌丞相大任，望苏子以强秦为根基，成就一番大业，名垂千古。朱里子学问名士，当知刻舟求剑故事了。苏秦悠然一笑：流水已去，心境非昨，如何能以今日之志重蹈昨日覆辙？良禽固然择木，也需持节自立。朝秦暮楚，终将自毁，耿耿此心，上望秦公见谅。

苏子襟怀，令人感佩。处理机由衷赞叹，却又口气一转道：然则六国孱弱，一团乱象，苏子明知不可而为之，岂非与孔老夫子奔走呼号景田志如出一辙？此言大谬也。苏秦大笑，连连摇头。孔夫子逆时势而动，如何能与苏秦相比？方今天下七大战国皆非旧时诸侯，各有变法图强之志，其中差别唯在谁家变法更深彻更全面。目下而言，秦国当先，然则大朝汹涌，大征连绵，方知六国中没有一国超越秦国。昨日之志，苏秦欲将秦国变法之实力化为一统大业；今日之志，苏秦欲将变法图强之潮流弥漫山东六国，与秦国一争高下。今日昨日，苏秦皆无复辟守旧之心，唯有趁时成事之志，谈何明之不可而为之？好说辞。初里吉不禁拍案叫好，又喟然一叹：若秦国有抗衡先生之才，苏子之梦想岂非终将成为泡影矣？是吗？苏秦微微一笑：天下大道，何惧抗衡？我这便向秦国荐举一人，其才足以抗衡苏秦。上大夫，以为如何？果真如此，绝无虚言。愿闻姓名。安邑张仪。张仪，此人还活着吗？张仪者，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也，如何有死活之问？敢问张仪目下却在何处？秦国已经瞄上张仪了，只找他不见。可是苏子慧言，确实如此。初里吉坦率诚恳。安邑城外素水谷张家孤庄，突然之间苏秦双眼潮湿了。苏子，初里吉未能睡动你，然初里吉敬重你，告辞。初里吉站起身来，肃然一拱，迅速消失在那扇已经打开的门里了。疏忽之间，一片若有所失的惆怅涌了上来。苏秦心头空荡荡的，虽然拒绝了秦国的策反，但他对秦国君臣的胸襟还是充满了敬意。一个能够真诚反省自己过失的国家是最有力量的，这样的国家可以错过西首，错过苏秦，但决然不会再失去张仪。他们已经清醒过来，已经实实在在地开始行动了。能在韩国都城如此神秘地闯到自己面前，需要花费多么巨大的努力，这是任何一个中原战国都难以做到的。看来当初自己确实没有看错，秦国的崛起强大是很难阻挡的。若有了张仪，秦国将更是另一番气象。张仪将给这个长期闭关锁国、缺乏邦交斡旋经验的西部战国带去他独特的智慧，并一定能使秦国以非凡的气势一举进入中原逐鹿的大战场。那时候苏秦的合纵大业或将更加艰难，也许还有失败的可能。如此说来，不该给秦国荐举张仪吗？不，应该荐举。从个人成败而言，张仪一旦入秦，就必然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谁成谁败，实难逆料。但从他们一致憧憬的天下一统大业而言，

0: 他们的目标又都是一致的，都是立志结束天下战乱，使华夏族群在统一国度里蓬蓬勃勃地富裕壮大。这是老师当初给纵横派立下的入门誓言，纵横捭阖，四海为一。老师曾经谆谆告诫，行可殊途，心须归一，否则纵横家将沦为诈术。一开始他与张仪便选择了各自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国家，苏秦志在秦国，张仪志在中原，一番风雨，他们的位置竟颠倒了过来。苏秦施展于中原，张仪可能进入秦国，期间发生的一切灾难波折都是他们所无法预料也无法逆转的。也许这就是命运对他们安排的殊途。从根本上说，张仪的付出也是无可避免的。你苏秦不荐举，张仪就不会出山吗？果真那样，也未免过低估计秦国的所贤能力了。上卿何须多虑，我有破解良策。苏秦回身，大红斗篷手持长剑的公子赵胜正笑吟吟站在厅中，苏秦不禁哑然笑道：七爷，公子不是大醉酣睡了吗？赵国骑士等闲饮得三四坛，一坛酒岂能醉我？赵胜露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狡黠笑意，此等小计我早已察觉，我与经言大睡就是给这黑肥子留个缝，看他钻进来作甚。实不相瞒，也想见识一番先生智解。公子不信苏秦？
1: 不。
0: 赵胜摇摇头，先生是合纵侧室，目下又是燕赵特使，何时不可见秦人？秦人又何时不能策反先生？阻拦密使如同为渊驱鱼，为从驱雀，若先生志节不坚，早变也许比晚变更好，是以我等只保先生全身，不阻拦先生与任何人接触。不想先生倾城若此，赵胜敬佩之极。苏秦不禁赞叹，公子如此年少却有如此见识，令人刮目相看也。赵胜做了个受宠若惊的顽皮鬼脸，哎，这是族叔教我的，与我无关啊。苏秦笑了，公子方才说的破解之策要破解何事？先生向秦国荐举了张仪，却又分明担心张仪成为合纵劲敌，可是赵胜又骤然变得老道深沉，我来料理此事，可保张仪不能为害。苏秦哈哈大笑，公子非我，如何知我之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功名大业岂容他人分享？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

0: 银花雀露绝意，自落露子行影的。水翼红圈很危险，各落露子帮毛线。红顶落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露顶。落顶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印象上我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确实怪，重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港台风小知识。台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
5: 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8: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9: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10: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9: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10: 6月21日，父亲节。
9: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10: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9: 节目正式开始，
10: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11: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 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

0: 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2: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

0: 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她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

0: 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1: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

雷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
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

0: 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9次工作例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落幕。我市举行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最后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7月3号上午，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9次工作例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时处处事事与上级部署要求对标对表，紧扣一个聚焦三大抓手，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加快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淑芳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确保上级各项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落到位，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朱所芳强调，要聚焦重点工作，以保二争一的标准进一步增加接待游客数量，提升景区知名度，全力以赴争先闯优。要以项目为抓手，做好谋的文章，强化经营理念，用好系统思维，对照上级政策赛道，以全市域视野谋划大项目，做好建的文章，紧盯共赴工坊、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俯瞰山索道、北宝门公共服务中心等项目，梳理问题清单，强化工作合力，及时破解项目推进遇到的堵点难点。做好运营的文章，选优配强运营单位，确保项目可持续。要以活动为抓手，聚焦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活动品牌，把握夏日旅游窗口期，统筹谋划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推介。要以美食为抓手，用好鲜辣衢州美食 IP， 聚焦年轻人群体，充分挖掘宣传江山特色美食，更好地满足游客餐饮消费需求。
0: 7月1号上午，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下帷幕。本次比赛设置3人制、5人制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参赛运动员们克服身体局限，完成传球、投篮、攻防对抗，轮椅转动间尽显坚韧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衢州一队收获3人制男子组、3人制女子组、5人制女子组3项冠军，杭州队获得5人制男子组冠军。作为江山级运动员，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在家乡赛场圆梦，与队友一同拿下5人制女子组冠军。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
7: 能够拿到这个奖牌，然后和他们其他的4期的队友一起参与这个比赛，也很高兴，很开心。
0: 比赛结束后还举行了颁奖仪式，获奖代表队依次登台领取奖牌与吉祥物，各队运动员相互致意，友爱互助，充分诠释自强拼搏、友爱互助的残疾人体育精神。
1: 6月24号，江山市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暨思政工作品牌发布会在江山中学举行。会上，与会市领导发布了文润江山、江山市思政工作品牌。此次品牌发布标志着我市思政工作从点上探索正式迈向系统集成，也是我市对标省域思政品牌布局、打造县域思政样板的主动担当。会议强调，要高站位、强引领，深挖青样毛氏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让思政课成为播撒信仰种子的坚强阵地。要接地气、润人心，善于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推动多部门协同开放阵地，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打造为行走的思政课堂。要练内功、提本领，以品牌发布为契机，凝聚合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大格局，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样本。会后，3名不同学段的思政骨干教师依次展示精品思政课，巧用红色素材浸润家国情怀，彰显课堂育人新气象。学生徐瑞：
8: 之前我对思政课的印象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是今天的思政课让我知道了思政课它也可以融入很多有趣的地方。
1: 教师郑义南：
9: 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融入更多江山本土的特色，比如青样文化等等，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堂里面，让我们的思政课堂更有乡土味，也能将党的一些理论飞入到寻常百姓家，甚至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心田间。
0: 6月30号晚上，市总工会开展庆七一主题观影活动，邀请各级劳模代表及家属共同观看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影片以湖州、丽水、宁波、杭州等地的真实人物故事为切入点，聚焦浙江作为弄潮之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现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转型的实践路径，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内涵。劳模家属肖远钦：
10: 这部电影
7: 拍得特别真实，没有空洞的说教，全是实实在在的基层故事。今后我会坚守田间一线，做好农技帮扶，护好绿水千山，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
5: 聚焦三农，
1: 蓝峰种情、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是我市农业双强项目，对提升我市供种能力、推动江山乌骨鸡与白耳黄鸡产业振兴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者近日从江山市蓝峰种情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项目已建成投用。6月22号，记者在虎山街道麻车村的项目现场看到，五幢鸡舍沿地势依次排列，建筑围墙上的彩绘生动再现旧时江山人养殖乌骨鸡、白耳黄鸡的场景，让人赏心悦目。据了解，蓝峰种情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总投资571.5万元，规划总用地面积30亩，分为原厂区改造提升和新厂区建设两部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及配套用房基础设施、辅助设施工程以及相关设备的购置与安装。蓝峰种情有限公司负责人郑玉仙：
7: 我们建好了五栋鸡舍，一栋是全自动的当体笼，做江山乌骨鸡实验用的，这一栋是江山乌骨鸡家畜养殖，这还有三栋是青年鸡培育。
1: 江山乌骨鸡和江山白耳黄鸡是我市地方特色优良品种，均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多年来，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在为广大养殖户提供优质鸡、鸭、鹅等禽类种苗的同时，持之以恒做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保护育种工作。新项目的建成投用，不仅明显改善了基地整体环境，而且配备了鸡苗育雏床和自动饲喂、环控等养殖专用设备，能够更好地促进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郑玉仙：
7: 当体笼，我们鸡是每个分开饲养的，每天生长发育都有记录，肠道率高的可以留下，这生长发育好的留下，其余都可以淘汰掉，这体现出江山乌骨鸡更好的品种体供应市场。
1: 据了解，项目投产后，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还将引进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科研团队，和蓝峰种情公司联合开展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两种繁育的相关课题研究工作，从而提升我市畜禽养殖业的科技含量，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助力江山特色家禽产业提质增效。郑玉仙：
7: 我们原来的孵化量在乌骨鸡和白耳黄鸡两样比起来是200万羽左右，在这个新厂的建设以后，可能增加到400万羽左右。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6: 那当然包括了， 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场租补助、品牌培育等。

0: 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高考结束后，市内多家眼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咨询近视手术的高三毕业生和家长多了起来。不少学生希望通过近视手术告别眼镜的束缚，为未来学业规划与职业发展提前做好准备，果断加入摘镜行列。毕业生小朱：
2: 我平时近视400度，还有点散光，日常运动还有其他活动戴眼镜都特别不方便，现在考试结束正好趁着暑假来做近视手术摘掉眼镜。
1: 据介绍，近视手术有着严格的术前筛查标准，并非人人都能做。眼科医生徐水兵：
3: 那首先就是判断我们的眼角膜厚度、近视度数，最基本的符不符合我们手术。另外的话，要重点排除一下像我们视网膜有没有裂孔啊，这些变形灶啊，那这些我们也要，就可能会影响后期可能会有影响的，那么我们要把它查出来。年龄一定要限制啊，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常规要求是18周岁到45周岁。再第二个嘛，就是说，可能本身有眼部疾病的、角膜疾病的，那可能也是不适合手术的。
1: 除了这些基础条件，术前准备工作同样马虎不得。针对平时佩戴隐形眼镜的人群，停戴时间也有硬性要求。普通隐形眼镜至少停戴1周，美瞳建议至少2周，而青少年常戴的角膜塑形镜 OK 镜则必须停戴3个月以上。眼科医生徐水兵：
3: 我们近视手术以前有个基本的条件啊，就是你近视度数又稳定，我们才会尽可能的给你做手术。那么一般你刚好考试完疲劳，那我们建议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或者用相应抗疲劳的眼药水啊使用一段时间。
1: 医生提醒，近视摘镜是严谨的医疗行为，并非简单的消费项目。无论出于专业需求还是为了生活便利，大家都应理性摘镜，切勿跟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避险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

0: 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8: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
7: 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0: 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十九集，夜夹带着初春的寒风，让人分外眷恋能够遮风避寒的家。补好虽然国破家还在，复仇的火焰却一直在心中燃烧。他已看不清周围的一切，只有复仇才是他活着的唯一理由。就在大批难民进入桃山时，吴好和阿丽也潜回了桃山，他们还是住在那个小客栈里。当吴好正在准备换上那件破烂的外套要出门时，阿丽捧着几个烧饼回来了。他急问，这么晚了大人要去哪里啊？吴好头也不抬的，
2: 我去看看那些难民，犯罪若是十周，他们肯定会集中在朱公庄园附近，说不定就能在那里找到什么机会。
1: 阿丽道，我跟您一起去。
2: 你不能去，你一去就会让人认出来，我化妆成难民没有人会注意。
1: 补好穿好衣服后，从案台上拿起一柄锋利的匕首，他凝视着匕首，心中默道，
2: 匕首啊，助我完成心愿吧。
1: 经过桃山的难民知道范蠡庄园失周，便不断朝庄园涌来。范蠡庄园门外的灯光摇曳着，邹图氏与惠游忙了一天，正准备吃完最后一锅粥后回去给家人做饭时，又来了一批难民。看着他们那蹒跚的脚步，菜色浮肿的脸上漾满的饥饿和疲惫时，他们不忍心了。邹图氏对惠游说，
3: 你回去给他们做饭吧，我留下再煮一锅粥。
1: 惠游点点头，心疼地说，
3: 嫂子你先坐一旁歇歇，告诉家人们怎么做就是了。
1: 邹图氏长叹一声道，
3: 唉，比起这些逃难的人，咱们福气多了。
1: 说着他与下人重新生火煮粥，他一边煮粥一边安慰着那些逃难的老弱妇孺。一个孩子饿得大哭，孩子母亲无计又无奈，他只好哄了又哄，孩子哭声更大。母亲心里一急，打了孩子一巴掌，孩子哭得更伤心了。邹图氏自己没生孩子，他对孩子格外心软，见孩子哭得可怜，便走过去搂起孩子安慰着，
3: 不哭，一会儿粥煮好了先给你。
1: 孩子果真不哭了，邹图氏站起身时眼前一黑，便倒在地上。下人们见状急忙围了过来，大呼着，
4: 夫人您怎么了？夫人！
1: 孩子母亲扑身扶起邹图氏，感动的道，
5: 您原来是庄园的夫人呀，啊，我们还以为您是下人呢，这可让我们如何报答。
1: 下人们将邹图氏扶进屋里去了。孩子母亲走到炉灶前，对正在熬粥的下人说，
5: 我来帮着做点什么。
1: 其他难民见了，凡是还有力气走动的都围过来帮忙。此时范蠡他们打烊归来，几个男人即刻接过难民手中的活忙了起来。黑夜来临时，朱公庄园附近处处可见露宿野外的难民。吴好拄着一根棍子来到朱公庄园前，他见庄园旁的树林中，难民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斜靠树干，有的三五成群围坐着，就凑到一个汉子身边说，
2: 这个朱公富甲一方，自己每天山珍海味，却只施舍一点稀粥给咱们，这天下还有公平吗？
1: 旁边一位年过半百，显出几分儒雅的宋人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说，
6: 人要知足啊，不是这点稀粥，不知要饿死多少难民呢。
1: 补好正要说话，只见惠游带着婢女每人抱着一卷麻布走来。他对难民们说，
3: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被子不够用了，这些麻布是我家少奶奶刚织出来的，你们就将就着先用它御御寒吧。
1: 惠游和婢女将麻布分发给大家，难民们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是好。补好生怕被惠游认出，他低着头装作瞌睡。惠游见他蜷缩着， 便将麻布盖在他的身上。几天之后，方南再次来到麒麟宫，他拜见过西夫人后说，小民翻遍了各种偏方秘方，专为王子研制了一个药方，但要先调理好公子的身体才能下药。西夫人忧虑地问，
5: 这药方能管用吗？
1: 方南笑了笑道，若是娘娘愿意就试一试，若怕不妥就……西夫人为儿子的病已经访遍了天下郎中，知道此病已无什么灵丹妙药，只好有病乱投医。她叹息一声说道，
5: 那就试试吧。
1: 方南闻言拿出一剂药说，今日先将这副药煎了给公子喝下，小民明日再来看公子的情况。西夫人想让方南在宫中住一段日子，以便更好地观察王子的病情，方南也想在宫中多待一待，但他更希望能自由进出王宫，如此才方便救出惹儿。对西夫人留他住在宫中的提议，他略以迟疑说，娘娘的想法是小民想也不敢想的福分，可公子的药方需要一些奇特的药草配置，小民需要亲自去采，故此住宫里就不很方便了。西夫人点头道，
5: 说的也是，那就有劳先生每日进宫一趟了。
1: 方南躬身拜别人，这是小民的福分。雄鸡啼晓的时候，天空只透出一丝微光，会游是习武之人，习惯早起，近日实在太累，他听到公鸡打鸣后还睁不开眼，可一想到邹图氏这几日已经累得脸色发青，加之前几日累得昏倒在地的情景，便躺不住了，他连忙起床来到厨房做早饭，可他刚生起火，邹图氏就进来了。邹图氏一见他就说，
3: 妹子，你这些天睡得少，多躺一会儿吧。
1: 惠游笑笑说，
3: 嫂子都累得晕倒了，还是你多歇歇吧。
1: 他们正推让着，莹莹舔着肚子走来了，她揉着睁不开的眼说，
5: 你们那么晚还在给难民熬粥，我还说早点起床做饭呢。
1: 邹图氏立即走向她，
3: 你挺着大肚子做事不方便，快回去，还是我跟你惠游姐来吧。
1: 惠游抢着说，
3: 莹莹织的那些布可派上大用场了，晚上天寒，那些难民用布遮遮身子也暖和多了。
1: 莹莹高兴地道，
5: 你们不让我做饭，那我就去织布了。
1: 邹图氏无奈地看着她，
3: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去吧，不要太累啊。
1: 两个女人看着莹莹转身离开，眼中都流露出一种母性的慈爱。廖掌柜来到陶朱公商号，他见了范蠡就说，
6: 主公啊，还是你棋高一筹啊，未雨绸缪，进了那么多粮食赚发了吧。我
1: 廖掌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6: 我粮站没货了，能不能从你库里进一些。
1: 范蠡对他拱拱手说，
7: 不是我驳老弟的面子，如今我的粮食不能卖啊。
1: 廖掌柜疑惑的道，
6: 莫非你还要囤积着等更好的价钱。
1: 范蠡无奈的一笑，
7: 如今大批难民涌来桃山，不知朝廷何时才会抚恤他们，我若将粮食卖了，他们不都得饿死吗？
1: 廖掌柜惭愧地说，
6: 哦，原来主公存着如此大的善心呐，那要多少粮食才救得了那些难民啊。
1: 范蠡说，
7: 救一个是一个吧。
1: 范蠡的一番话说得廖掌柜一时无言以对，半晌他说道，
6: 是啊，我们也该想想为救难民尽些力了。
1: 补好在客栈的房间里来回地走着，阿丽从他紧蹙的眉间看出他定是在琢磨着什么。阿丽问，
8: 大人，那些难民怎样了？
1: 补好说，
2: 难民嘛，还不是得了一点好处便感恩涕泪，时机还未到，等更多的难民涌来，周公庄园就会招架不住。
1: 突然他停下了脚步，看着阿丽说，
2: 我们分头去几个大的路口，先让范里庄园天天施粥，难民们听了肯定都会涌来，到时
1: 阿丽说，好，我蒙好脸咱们就去。一个腰背佝偻走路艰难的人歇在路边，一群难民从他的身旁走过时，他蹒跚着上前问道，
2: 你们知道周公庄园在哪吗？
1: 远来的难民个个摇头，他提醒说，
2: 听路经这里的难民说桃山周公庄园有大户施粥啊。
1: 难民们听了个个脸上显出喜色，
4: 那我们就打听着奔那儿去吧。
1: 佝偻人说，
2: 我看到很多人都从这条路上走过去了，你们先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1: 难民们按照他指的方向走去，佝偻人坐在路旁等着为下一波难民指路。山风吹拂着他散乱的头发，那冷峻的脸上爬满了被仇恨扭曲的纹路。秦国雍城草药铺，伙计陶凹提着一只羊胆风风火火地跑进来说，
4: 三掌柜，羊胆谋来了。
1: 方南欣喜地看着那血迹未干的羊胆说，
4: 羊胆是有了，可要去哪里谋蜂蜜呢？
1: 陶凹灵机一动，
4: 哎，我听房东伙计说过，他伯父就是在深山养蜂的，我跟他很熟，可以托他去取些来。
1: 方南连忙说，
4: 好好，陶凹就是有办法，你快去找他，请他尽快去找他伯父，越快越好。
1: 陶凹正要出门，方南说，
4: 还是我去找他东家说吧。
1: 方南来到雍城之后，按照范蠡的药方给房东的两个儿子悉心治病，如今已大见好转，因此房东对方南感激涕零。方南将此事一说，房东自是满口答应说，
2: 哈哈、啊，只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儿，我即刻打发他去。
1: 当日下午房东就打发伙计去找他伯父了，方南还是不放心，便让陶凹与伙计一起去了。一时一脸疑云的从外面走进商铺，范蠡一看就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他一面安排了子规支应着店里的生意，自己随一时进到仓库。一时说，
2: 外面的难民越来越多，都在外面打听着周公庄园，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
1: 范蠡沉吟片刻说，
7: 是啊，难民们好像都在朝着周公庄园而来，幸好咱们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如此一来这些难民总算还能有一口热粥救命啊。
1: 一时思虑着，
2: 我不是担心难民多，我是担心这里没有账。
7: 要么干脆让山儿站在路口为难民指路吧。
1: 一时点头道，
2: 我也打发人去各个路口查看，看看那些难民是怎么知道的周公庄园。
1: 范蠡想了想说，
7: 难民们容易扎堆，特别是有施粥的地方更是如此，只是此事确实蹊跷，我们又没宣扬，他们怎么会都找到这里来呢？
2: 是啊，就像上次火灾一样，我担心有人在暗中算计咱们。
1: 范蠡果断地说，
7: 你安排一些身强力壮的伙计守住仓库。
1: 此时一时派去路口探听情况的伙计回来了，他说听路口一个难民说，那些到过周公庄园的人都在沿途宣说周公庄园慷慨施粥，所以他们便一路打听着奔这里来了。范蠡与一时对视一眼后说，
7: 你快去安排一下，不能让人趁虚而入。
1: 正在商铺门前整理山货的阿牛见一时调人守粮仓，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自告奋勇的道，
2: 二掌柜，我随你去。
1: 黄昏时分，周公庄园附近到处挤满了难民，他们或坐或躺，大有安营扎寨的势头。 夕阳的余

0: 吃饭吧，慧友已经回家做饭了。
1: 半里头也不回地说，
2: 你们先吃，我出去有点事。
1: 范蠡跨马夜奔陶令府，陶令见了范蠡一惊，
3: 主公这么晚来见本官，可有大事？
1: 范蠡形色凝重地点点头道，
2: 是的，天下大旱，饥民流离，他们日忍饥寒，夜熬风霜，请大人上书朝廷救济灾民，以免引起不测呀。
1: 陶令忧心忡忡地道，
3: 我也正为此事忧虑啊。
1: 他转过头说，
3: 本官昨日就已上书，听说周公庄园已为难民施粥多日，此乃难民之幸，本府之幸啊。周公若有事需要本官协助，尽管说。
1: 范蠡沉吟着说，
2: 周公庄园云集难民无数，虽每日施粥，却难安饥饿之心呐。若再有人从中蛊惑，抢粮劫舍之事便在所难免了。
1: 陶令即刻起身，
3: 凡事预则立，走，我们一起去见葛总兵。
1: 陶义兵营将帅帐中，葛总兵正在喝闷酒，忽闻传令兵通报陶令来访，连忙迎了出来。一见诸公同来，连说，
4: 啊，司马贤弟，诸公稀客，稀客呀。
1: 自从与诸公桃山对弈之后，葛总兵对诸公甚为钦佩，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与诸公一决胜负。今夜见陶令与诸公来访，显得分外高兴。他将陶令和诸公让入帐中，陶令见了案上的酒尊，打趣地说，
3: 葛兄好兴致啊，竟在自饮自酌啊。
1: 葛总兵摇头叹息道，
4: 哎，余弟也是借酒消愁啊。
1: 范蠡道，
2: 葛大人有何不解之事啊？
1: 葛总兵诉苦说道，
4: 饥荒之时还要招兵筹粮，你们说这可从何下手啊？
1: 陶令道，
3: 葛兄的烦心事还是先搁一下吧，周公前来是有要事相商的。
1: 葛总兵连忙说，
4: 好好，主公有话请讲。
1: 范蠡说，
2: 近日灾民大量涌入桃山，鄙人自然不能不广设粥棚，以己绵薄之力为灾民们充饥，可又担心灾民太多，一时照顾不周，若再有人从中蛊惑，怕要出意外啊。
1: 葛总兵连连点头道，
4: 本帅能做什么，请二位吩咐。
1: 陶令道，
3: 本官也连夜上书朝廷，催促王府开仓赈灾。
2: 李庄园会一直施粥，安置灾民临时落脚。
1: 葛总兵道，
4: 那本帅就派兵四处巡视，维持治安，主公粮仓附近会增派兵力。
1: 陶令和范蠡大喜，范蠡拱手说道，
2: 两位大人，一个心系灾民，一个豪爽明理，此乃万民之福，诸公之幸也。
1: 方南手提药篓在秦王宫中东张西望地闲逛着，一个王宫护卫见了，冲他喝问，
3: 什么人？
1: 方南不慌不忙地道，郎中，刚给三王子吃完病。护卫道，
3: 吃完了病赶紧出宫去，别东张西望的到处乱走。
1: 方南笑了笑，这王宫太大，小民迷路了。
3: 走吧，我送你出去。
1: 方南无可奈何地跟在他后面，突然他看到一座院子里有个女人很像惹儿，便朝他招招手，那女人却不肯朝他这边看一眼。方南故意蹲下提鞋，护卫回过头来不耐烦地催他，
3: 你倒是快些走啊。
1: 方南指指自己的鞋说，官爷，您有事忙去吧，我知道怎么走了，昨天还经过此处呢。
3: 我还是送你出宫吧，我的差事就是清除宫里的闲杂之人。
1: 方南

0: 我每天都要来的，你哪有这么多功夫送我？
1: 别废话，赶紧走。
0: 方南无奈，只好磨磨蹭蹭地走出宫门。一只小鸟欢叫着飞进了月宫，喜鹊和两个婢女见了，笑笑闹闹地赶紧关了门窗。他们拿着扫把棍子追赶着，小鸟惊吓地四处扑腾。就在小鸟被追得精疲力竭的快要被他们抓住时，惹儿放下琴弦将门打开。喜鹊看着飞去的小鸟遗憾地说，
2: 哎，姐姐为何开门？我们眼看就要抓住他了。
0: 惹儿艳艳地道，
2: 咱们有家难回，是没办法，为什么不让他回家呢？
0: 说着他走到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惊飞的小鸟，心中愁思缠绕。喜鹊也跟了出来，他踮起脚朝外看着，惹儿问，
2: 你在看什么？
0: 喜鹊惊喜地道，
2: 我好像看到有个人在朝咱们招手。
0: 惹儿连忙朝外面看了几眼，却什么人也没有。他走出院子，四处张望着，只见前面拐弯处有两个人，已经越走越远。惹儿对喜鹊说，
2: 你看花眼了吧，什么人会朝咱们招手？
0: 喜鹊不好意思了，
2: 是，我是没看得很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 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70集，豪山的一家小客栈里，吴好和阿丽化妆成难民的样子，阿丽头上围着一条大布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吴好说：“
16: 咱们分头行动，我去鼓动难民一起等待施舍，我抢了周公粮仓的粮食，你潜伏在难民里见机行动，只要难民一乱，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先找准机会干掉范蠡。至于西施嘛，看情形再定。”
15: 阿丽扒了扒眼前的布巾：“大人，那些难民有胆抢粮吗？”吴好信心十足的道：“
16: 你忘了，饥寒气盗心，他们都饿成那样了，还有什么不敢？”
15: 阿丽道：“那倒是。”说着他拿起了剑。 吴好按住他的手道，
16: 不能带剑，太显眼，还是用那两把匕首吧，藏身上方便。
15: 他将一把匕首递给阿丽，自己往身上藏了一把。临出门前，吴好郑重地叮嘱道，
16: 阿丽啊，或许今日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可要好好把握呀。
15: 阿丽道，一切听大人指挥。两人都被对方眼中闪露出的忠勇壮烈而感动。朱公庄园墙外有一大块空地，如今已成了难民的营寨。庄园门口的粥棚还在不断地熬着粥，饭里带着下人在空地的北面用树枝和高粱秸加了一面寒墙，为难民们挡风。难民中的那位宋国老者过意不去，他招呼着几个年轻人过去一起帮忙。范蠡向老者打着招呼，
13: 听老哥口音像是宋国人吧？
15: 老者说，
16: 是的，我是宋国来的，名叫槁木。哎，兄弟，你是不是这个大户的管家呀？你们主人真是一个大善人，给这么多人施粥。
15: 一个下人正想纠正，范蠡笑着说，
13: 我不是管家，是帮工。其实这是应该的，粮食不就是养人的吗？能救人也就物尽其用了。
15: 槁木感动的道，
16: 哎呀，连帮工都如此仁义明理，难怪这个大户会兴旺啊。
15: 范蠡哈哈大笑说，
13: 哈哈哈哈，老哥呀，你这话应该讲给君王听，以仁德之心治天下，必得人心。正所谓得天下者得人心也。
15: 槁木亲近地望着他，
16: 兄弟不像帮工，倒真有宰府的心怀学问呢。
15: 范蠡笑得更开心了，他逗老者道，
13: 老哥回去不会向宋王推荐兄弟吧？
15: 槁木认真的道，
16: 我王若是能得兄弟这样的人辅佐呀，宋国定当兴旺，到那时老朽也就无需离乡背井的跑到府上行乞了。
15: 苍老的声音中流出了无尽的凄凉。范蠡道，
13: 人生在世，谁也难料会遇到什么灾难，老哥不必难过。
15: 他看了看老者说，
13: 看样子老哥也不像一般百姓呢。
15: 槁木经范蠡一问，更是悲从心中来，他停了一会儿才说，
16: 嗨，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不说也罢。
15: 说着他竟老泪纵横起来。范蠡十分同情地走近他，
13: 老哥，人海茫茫，我们也是难得一遇啊，难道你……
16: 老朽也读过一些诗书，按读书人之风，是宁肯饿死故土，也不会沿街乞讨的，可儿孙不肯，非要拖着老朽出来找饭吃，这才落得举家流离。
15: 说着他又长吁短叹起来。范蠡道，
13: 你的儿孙说得对，孝顺呢，等这饥荒过去，老哥若愿留下，朱公庄园会欢迎你的。
16: 你能做朱公庄园的主？
15: 范蠡笑了笑，
13: 我家主人最爱读书人，他想办学，当然希望有学问的人能留下来。
15: 槁木入神地注视着范蠡庄园，暮色中朱公庄园显得神圣而温馨。坐在难民中的卜好看着范蠡与老者有说有笑的，不知他们在谈着什么，他忍不住对身旁的难民说，
16: 范蠡粮仓的粮食多的是，我们与其等他那点粥，还不如去抢他的粮呢。
15: 他身旁那人并未答话，倒是角落里冒出一个嘶哑的声音，
17: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多抢些可以保三天。
15: 另一个声音气愤的道，
18: 哼，你们留点德行吧，我们走过这么

0: 么多地方，有谁像朱公状元这样没日没夜的施粥？穷也不能不讲良心。几句话说的众人都噤了声。坐在另一群难民中的阿丽用一块布巾紧紧包着他头部和上半身，他对旁边人说，这里风大，晚上说不定有多冷呢，我们不如到商铺那边去躲躲风。说完他就起身带头朝粮仓方向走去。见很多难民跟了过来，阿丽佯作跌倒，后面的人就走向前去。他们还没靠近仓库，一时就过来拦住了他们。
1: 请大家到庄园那边去吧，那里喝粥方便。
0: 阿丽不做声响地朝大家使了一个眼色。一个难民说，
2: 那边风大，这边房子多，可以避避风。
0: 一时说，
1: 晚上我们会给大家烧火取暖，大家聚拢些，吃粥取暖都方便。
0: 难民们听了连忙掉头。阿丽见大家都掉头回去，自己也不好坚持，只好随着众人回到庄园这边。整个下午，方南都在配置着那个古怪的药方。他将蜂蜜灌进羊胆，用麻布包好捆紧，然后糊上一层泥巴，放火上炙烤后，又碾成了粉末。将药炙好之后，天已大黑。他吃过晚饭，又将下午陶凹收购的草药拿来灯下辨认。想着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惹儿，而惹儿却至今下落不明，他忽然心烦意乱起来。方南放下手中的药草，站到窗前凝神望向窗外。夜色中干枯的柳枝正在随风飘荡着，想想自己又何尝不与这柳枝相似。从小跟着大哥，每遇疑惑都有大哥为他排解，如今远离兄长，他就如船入大海，茫然无舵。来到秦国，眨眼已过数月，惹儿还是渺无音讯，长此下去如何向大哥二哥交代？他回头看了一眼案台上的药，似乎已经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古怪的药方之中。此时陶凹端着一碗水进来。
2: 三掌柜，拿个蜂蜜水吧。
0: 方南突然想起什么，陶凹，你将人家的蜂箱拿过来，那些蜂儿吃什么呀？陶凹笑了道，
2: 嗨，他们自有生存的法子，天冷的时候外面没有花，他们呀就躲在自己的窝里吃蜜呗，我拿蜂箱回来还不是为你取蜜方便。
0: 方南担心的道，他们要跑出来蜇人怎么办？
2: 不怕，我已经从养蜂人那里学了几招。
0: 陶凹正要得意地说下去，突然传来一阵急急的拍门声。陶凹打开店门，见是宫中车夫。车夫说三王子犯病了，请方南即刻进宫。方南连忙拿起药随车夫走了出去。夜色被山风刮得越来越浓，篝火四周围满了难民，熊熊火光映出难民们愁苦麻木的脸，这一张张脸逐渐变得激愤难耐起来。吴好和阿丽在难民中挑动蛊惑着，越来越多的难民被他们说得蠢蠢欲动起来。他们说，
3: 我们不能再这样日日夜夜地等他们施舍了，抢吧。
0: 高木听到后不露声色地在怀中熟睡的孙子屁股上拧了一把，孙子大哭起来。高木将孙儿递到儿子手中说道，
3: 孩子没吃饱，饿得睡不着，我厚着老脸再去讨碗稀粥来吧。
0: 高木走进粥棚，对惠游悄悄说，
3: 我有要事要告诉你家主人。
4: 老伯，有什么话告诉我就行。
0: 高木看了看他，
3: 你一个女人家怕是撑不起这样的大事，快带我去见你们庄园的主人吧，晚了要出大事了。
0: 惠游连忙放下手中的勺子，带他走进门去。方南来到麒麟宫时，三公子已满头大汗地躺在床上，西夫人正急切地等着他。一见方南到来，他几乎像见到救星一样。方南对西夫人行过拜见礼后，就急着查看三公子的病情。 之后他吩咐婢女取来半碗酒，将他研制的粉末倒进酒中，然后让公子喝下。三公子喝完药后，西夫人还是不肯让方南离去，方南便在厅堂等候。他看了看窗外，佯作无意地与一旁伺候他的侍女聊起天来。
2: 哎，那天我路经东南角的一座小院时，看到院里站着一位天仙似的姑娘，不知是位公主还是王妃啊，这宫里的美人可真多呀。
0: 侍女瞥了他一眼说，
4: 看样子你还老实，怎么也如此啊。
0: 他打住后面的话，只是抿着嘴笑。方南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正想再问，却听得西夫人在里屋失声大叫。方南和侍女闻声同时朝里屋跑去，进得屋内，只见三公子口吐白沫，全身抽搐，方南立即掐住他的人中。西夫人惊慌地问道，
5: 方才你给他吃的是什么药？从前他从来没有发过之后接着又复发的情形。
0: 接着他慌中有危的，
5: 本宫并不知道你的来历，他若有个好歹，你别想脱身。
0: 看着他的神情，方南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滴。侍女给他递来一条方巾，方南顾不上擦，却急着给公子擦去满头大汗。然后他又叫侍女取来热巾给公子敷上，一刻功夫后，公子平静下来，他像经历过一场生死搏斗似的，已显得精疲力竭。夫人叫他，他也无力回答。方南这才从惊慌中解脱出来，他强作镇定地说，
2: 让他歇一会儿吧。
0: 他不敢离开，西夫人将他让到厅堂，他在厅堂里走来走去，再也无心聊天了。约莫一个多时辰之后，公子醒来了，一直紧张守护在床前的西夫人大舒一口长气，让侍女叫方南进去。方南走进屋内，见公子脸色已经好转，而且还说想吃东西，明白药已见效。平静下来的西夫人向方南投来褒奖一笑，之后吩咐侍女赏给方南一大包丝绸珠宝。方南谢过西夫人说，
2: 看来这药是见效了，既然见了效就得接着吃，刚吃下的药是治标，平时应以治本为重，明日小民会配置好药送进宫来。
0: 西夫人点点头问，
5: 如何才能治本？
2: 方南告诉他，若要治本，先要以健脾化痰、补益肝肾为药，后要以养心安神为辅。
0: 西夫人信服地点着头。
2: 方南又说，公子的身体还需长时间调理，长此以往，小民每日进宫都要烦娘娘派人接送，未免太麻烦了，不如娘娘给小民一个令牌，小民配好药后自己送来便是。
0: 西夫人听了说道，
5: 如此也好，本宫会去给你要一个令牌。
0: 杲木带着敬畏之心，随惠友走进了朱宫庄园。他本以为能以如此慷慨之态施粥的大户，日子过得即使不如公子王孙般奢华，也会气象不凡，没想到庄园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简朴平常，毫无奢华之气。庄园里的人不多，没有一个穿绫挂缎的闲人。进了客厅，杲木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乱坐。邹图氏亲自给他倒水，杲木正想问庄园的主人是否都出去了。惠游介绍说，
4: 这是二爷夫人，你先坐会儿，我去叫老爷。
0: 杲木呆呆地接过水碗，邹图氏笑笑请他随便坐。杲木这才回过神来，他细细观察着邹图氏和一个正在收拾屋子的婢女，他们果然不同。邹图氏虽然穿着粗布衣衫，神态却显得端庄大方，言行间带着一种主人的自信与威严，婢女虽也自由自在，对主人却恭顺有礼。杲木还没来得及多想，范蠡出来了。杲木见了他，高兴地说道，
3: 哦，兄弟，你也在，我来见你家主人，有要事相告。
0: 范蠡笑着说，
2: 老哥有什么事要告诉兄弟啊？
0: 搞木笑了笑道，
3: 一会儿等你家主人来了再说吧。
0: 范蠡大笑道，
2: 老哥还是信不过兄弟啊，兄弟既是庄园的主人又是帮工，有话就说吧。
0: 高木这才惊醒过来，他慌忙失礼说，
3: 原来兄弟就是恩公啊。这
0: 范蠡连忙回礼说，
2: 哎，兄弟就是兄弟，没有恩公。哎，老兄坐。
0: 高木坐定后，范蠡问道，
2: 老兄有何见教？
0: 高木回过神来说，
3: 见教不敢，老朽只是要告诉恩公，有人正煽动难民抢你的粮仓，你还是早些防范为好。
0: 范蠡笑了笑，
2: 我的粮就是大家的粮，他们抢不走。
0: 高木焦急的道，
3: 事情紧急，说不定现在就……
0: 说着他又向墙外望去。范蠡说道，
2: 谢谢老兄啊，你这一说，我这心中就有数了。
0: 高木转身就走，他是真的不理解，这个庄园里的人难道他们以为给难民施了粥就可以放心睡觉了？范蠡跟在后面留他，
2: 老兄你就留下来住吧，事情不会那么糟糕的。
0: 高木头也不回地走出庄园。高木以为范蠡不相信他的话，他沮丧地走出庄园后又坐于儿孙身旁。儿子见他一脸不快问道，父亲没讨到粥吗？高木叹息一声摇摇头。儿子见老父如此丧气，不禁一腔愤怒地说，哼，别神气，看他的粮仓还能保住多久。高木瞪了儿子一眼低声说，
3: 逆子不可以以德报怨。
0: 他的话音未落，范蠡亲自带着下人抱了一些木柴放在火堆旁边，让难民自己添加，并叮嘱大家要注意防止火灾。高木看着范蠡，真希望他能拿出一些防范措施来，哪知他添了木柴后人便不见了。补好阿力看着范蠡带人出来往火堆前添木柴，便紧缩人堆中不敢吭声。待范蠡走后，阿力凑到补好身旁悄悄地说，
6: 粮仓那边有人把守，不让人过去。
0: 补好恨恨地道，
3: 他范蠡势力再大，又能有多少人为他卖命？我们没有退路了，错过这次机会不知又要等到何时。
0: 阿力道，那我们就动手。
3: 不，光靠我俩远远不是范蠡的对手，如今我们正好借助灾民的力量。
0: 阿力道，好，我们分别去三个火堆旁鼓动难民们准备抢粮。
3: 对，你去那边，这两个归我，告诉他们别慌，攒足了劲儿，我们等到四更一起动手。
0: 阿力答应着去了。可他们鼓动来鼓动去，难民们却想法不一，大多数难民的心情如火苗一样摇曳不定，他们内心感恩于朱公庄园的善举，却又抗拒不了难熬的饥饿与蛊惑。高木身在其中，越来越焦急难安。他对那些听了补好蛊惑的难民说，
3: 朱公可是难得一遇的仗义疏财之人呐，我们千万不能做昧良心的事儿。
0: 有人附和说道，
7: 是啊，别看吃不饱，要是没有人家的粥，我们这些人早饿死了。
3: 说得对，主公粮仓要是被抢，势必让那些身强力壮的人带粮跑了，老弱妇孺必被饿死，与其如此，还不如众人起来保护他的粮仓呢。
0: 他身旁几个人呼应着，
3: 对，还是老人家见识高啊。
0: 范蠡借为篝火送木柴的机会赶到仓库，他叮嘱一时说，
2: 难民中有人蛊惑抢粮，你要做好应对准备。
0: 一时朝庄园方向看了看说，
3: 巡防官兵方才还派人问过情势，说他们就在近旁，若有异动他们会立即接应。
7: 人若一旦起了盗心，便会防不胜防。

0: 为避免事情闹大，还是先点起火把警示一下吧。
1: 一时即刻吩咐阿牛点亮火把，阿牛闻声将预先备好的十多个火把点燃，顿时粮仓前一片明亮。见这里一切停当，范蠡便带着一个鲁人前往官兵营地。吴好见仓库周围突然亮起火把，心中一惊，那些蠢蠢欲动的难民顿时慌乱起来。吴好鼓劲说道，
2: 别怕，他们这是虚张声势，凭几个伙计护院怎能挡住我们的攻势。
1: 次更时分，夜已陷入一片宁静，林中偶尔传来几声鸟叫，便显出夜的神秘与鬼魅。吴好见诸公庄园和粮仓周围依旧平静，他看看时机已到，便起身大喊着，
2: 与其饿死不如战死，大伙跟着我来，诸公粮仓有大把粮食等着大伙去取。
1: 有人担心地说，
3: 仓库那边火光通亮，我们冲过去不是找死吗？
1: 吴好说，
2: 他们不敢杀人，我们这么多人只要心齐还能抢不到粮。
1: 灾民中开始有人响应，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

0: 园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港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
1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听完这首2分多钟的歌曲之后，现在你脑海当中浮现出怎么样的画面呢？有人可能感觉是仙雾缭绕，也有可能感觉是有些妖气在出现。这首歌曲是93年青蛇电影原声当中辛晓琪所演唱的《人生如此》，黄沾填词，雷颂德谱曲的一首歌。歌词很简洁，但其实有很多余味可以供我们慢慢的去咀嚼。他说，人生如此，浮生如斯，缘生缘死，谁知谁知，情中情始，情真情痴，何许何处，情之至。这半个小时，我想用一系列音乐的方式祝你平安健康。为什么突然间说这个呢？因为今天白天我又在医院过了一整天。你可能会说，怎么又去医院呢？那是因为我全年无休。一直觉得自己还年轻，没问题，但是想一想，夜班上了整整13年，13年的昼伏夜出，13年都是跟别人的生活颠倒着，还是让身体偶尔闹起了情绪。在医院的一天，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我看了很多周围的人和事，所以我想借由这些音乐的方式跟你说说人生这回事。平时咱节目可能很少会探讨这么大的命题，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生太大了，我一个小小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怎么说得清楚，所以我不想转那么宏大的。而今天有挺多感慨想和你说。在说人生之前，我们要先来说妖生。想起《大话西游》当中，人是人生的，妖是妖生的，那请问后面的不说了哈。我以前一直跟你说我自己是白娘子的脑残粉，白娘子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角色，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主角，但其实想一想，白娘子这个角色是不是已经过分的被人

内给驯化了呢？你看妖完全照着人的范本，而且是完美的人的范本在朝前走，反而是在电影《青蛇》当中，你看到那一个没怎么被驯化的小青，有些心性未定，对于善恶好像没有那么绝对，他会摇曳着向你走来，他会说眼泪是什么滋味啊，他身上可能是亦正亦邪。所以也许我们在说妖这个字的时候，反而是《青蛇》这部电影当中的小青更具备这样的特质。而在我们都很熟悉的《新白娘子传奇》当中，不管是白素贞还是小青，都已经完全跟我们人类融为一体了。小青一直特别好奇人类的眼泪究竟是什么滋味，而今天我自己在医院就看了好几次别人落泪，我自己也跟着落泪。放完歌以后，我想跟你说，当然我不想煽情，只是想跟你讲一些我亲眼所见的人和事，同时衷心的祝福你身体健康。

0: 现在02年唱的一首歌叫《身体健康》，推荐各位搜一下这首歌的歌词。这一次因为还想说很多别的，所以不念歌词。不管是粤语版还是普通话版，其实都很朴实。身体健康这个祝福听着就是很朴实，一点不花哨。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说，但想想如果没了健康，其余祝福都没太大意义。我们说健康，今天在医院待了一天，看到好多人好多事。我在医院里特地没玩手机，全程就看着身边的人。我看到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应该是姑娘生病了，有些焦躁，跟男朋友在发脾气。男朋友一开始沉默不语，姑娘说我都生病了你还不心疼我，然后姑娘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小伙子一把搂过来抱着拍拍，刚好眼神相对，我悄悄给他比一个拇指，我想哥们儿兄弟做得对。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必要争辩，说什么、啊、没事啊也没用，给他个拥抱。这是他脆弱，他不是冲你发脾气，他只是焦虑，他只是害怕，他需要有人跟他在一起，仅此而已。我也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医院的袋子提着各种的资料，有太原的，有茂名的，有乌兰察布的，各地的人们到北京，到最好的医院，希望得到最好的救治，脸上都很茫然，同时也很期待。我自己等待时间比较长，所以就在那儿做起了指路的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知道的就帮那些叔叔阿姨指一下，诶，交费应该去哪儿，哪儿只收现金，哪个机器可以做什么。但是也有一点让我觉得挺内疚的，就是有一位叔叔一位阿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口音，跟我说小伙子求你帮我挂个号吧。他们用的是求这个字，当时心里一惊，但是很快该到我就诊了，挂号的话又很麻烦，所以只能又再拜托旁边的一位姑娘说能不能帮个忙，我得赶紧进去了。后来出来也没有再看到，也不知道这两位后来情况怎么样的，也没有顺利挂到他们想看的专家号。接下来在北京会在何处落脚呢？还有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叔叔一位阿姨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的应该是他们的女儿，女儿看起来年纪应该比我还小很多，特别特别的瘦。一开始女孩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冷漠的没有表情，而是悲伤的已经不想再有任何表情。后来姑娘突然哭起来，小姑娘说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我真的受不了了。然后妈妈在轮椅的背后抹眼泪，爸爸紧紧地抓住女儿的手。然后看到一家三口在医院的一个角落抱在一起，还努力地控制声音，害怕打扰别人。医院里好像是另外的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只希望自己可以恢复到和我们一样的状态，每天上班下班，因为至少说明自己是健健康康的，整个家庭是正常运转的，也衷心希望咱们都保重身体。但愿看多了人间聚散之后，我们可以多看一些快乐片段。
1: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杰星大哥翻唱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歌里说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这是我今天白天想了念了很多遍的歌词。我跟我的医生朋友说，每一次去医院就会特别难受，我说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他说一开始会有，但是后来要说服自己越来越理性，因为如果作为医生太过感性的话，就会影响到工作，进而让自己在救助别人的时候效率变低。他说每天我们见的就是这样一桩一件的，工作要继续啊，还有那么多病人需要我们呀。想想也是，我自己可以以感性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来陪伴又或者传递那么一点点微弱的力量，但是也有那么多人他们必须要保持理性。所以我想传递的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健康重要，你健健康康的，你的家人，你的挚爱之人们，他们才能过得好。家里有一个人生病，尤其是重病的话，那可能就是整个家庭的严冬。就像我刚说的那一家三口，我猜让他们哭泣的肯定不止病本身，还有钱这个字。所以此前我做过一个公益项目，就是替那些家庭的顶梁柱们，尤其是贫困山区的顶梁柱们买保险。可能乍一看觉得这个公益项目好像挺牵强，但是你想一想，他们最怕什么？他们最怕的就是生病，尤其是重病，他们病不起，他们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所以我把自己那么一丁点微弱的所谓影响力用上，倡导更多人出一点点力，倡导我们的社会可以更关注他们，让他们就算

人生遭遇风雨的时候也不至于一下子跌入严冬当中。我也不知道我力量有多大，就像是朋友跟我说，你这一天来医院，你可以像志愿者一样的帮助一些人，但是你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我说不，有这么多人在听我，我能用我的方式唤起一些人内心的善念，我们互相扶持呗。人生已多风雨，幸好一路有你。但愿所有所有人生正在经历寒冬的人，都可以早日迎来春暖花开。医院里其实也是有喜悦的，比如说那些康复的人们说，终于好了，终于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了。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

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曾经有听友帮我找过一些节目之最，有一个最就是说我可能是在北京的 DJ 当中，甚至于是在整个普通话地区的 DJ 当中播粤语歌最多的，没有统计过不知道，但是我确实很喜欢粤语歌曲，尤其是这些八九十年代的港乐，不仅是曲很美，词也填得很有文学的韵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间有段时间常去广州，我好喜欢广州，又是一个一线城市，那么大，又有着慢生活，可能它的慢跟我家乡成都有些像，所以感觉很亲切。它就是那么多好吃的，那些好吃的更符合我的胃口。作为一个成都人，不吃辣，所以到广州之后感觉，哇，那么多清淡的汤啊、粥啊、甜品啊，太符合我的胃口了。还有就是在广州喝早茶。因为在我们四川喝茶就是喝茶，当然在广州喝早茶那可不是真喝茶，有那么多好吃的，所以每次去朋友叮嘱说不要在酒店吃早餐啊，把肚子给留着喝早茶。我喝完之后呢，吃午餐呀，吃完午餐呢，下午茶呀。

次去，朋友叮嘱说不要在酒店吃早餐啊，把肚子给留着喝早茶。我喝完之后呢，吃午餐呀，吃完午餐呢，下午茶呀，下午茶完呢，吃晚餐呀。啊，但这个时候我在北京做着节目，我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跟你说，来，我给你承包了一个鱼塘，不是，我给你翻译一下刚才这首歌的歌词，因为我可以照着念呀。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入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这首《似水流年》，你可以从第一句歌词就看到，是站在海边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这种感觉好奇特哈、啊！看着一片海，也没有大哭，也没有大吼，就那么静静地对着大海，就像是马上给你唱歌的五轮真功，他的这首歌里所描绘的场景，大海没有澎湃，也没有什么听海哭的声音，海就是那么的安静地陪着你，好像懂得你的心事，但其实大海都不知道你是谁。无所谓啦，能去海边转一转，吹吹海风，感觉内心也变得辽阔了一些。

伦成功的《愁搜》这样那首歌曲和一本书和一部影视作品有一些关系。这次咱们不说书，也不说影视作品，只说歌曲本身。歌里唱的是伫立在无人的港口，听着海浪声，身心都很疲惫，何处才是依靠？未知的天空啊，海鸥啊，好像都在嘲笑着怀抱。

梦想的我，后面不念了。你要知道，是一个可能有一些疲惫、有一些失意的人在海边。海边会有一些治愈的功效，因为特别辽阔呗。当然，那种未知可能也对咱们会产生一定的治愈的作用。如果你常听我节目，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海的人。我最常去了一片海，离北京几个小时。我喜欢那个海边的一个小礼堂，坐在第一排的位置，看着被按了静音键的海，然后听着礼堂里放的各式各样的很安静的音乐，很悠远的音乐，完全不动手机，就那么呆呆地坐在那儿，看着前方，能够就那样一坐坐几个小时，好像没有想什么，没有思考人生，没什么好思考的，好多事情是思考不出结果的。然后一个人呆坐在那儿，时不时会从身后传来一阵声音，切，这有什么好看的，有病吧。我没病，但是我就是喜欢那么呆呆的看着眼前的海。还有就是那一个海边的图书馆，去那儿翻一翻，找到一本久仰大名却没机会没时间读的书，先是外面蓝白，然后慢慢的天色变暗，图书馆里的灯亮了起来，海面也随之变了颜色，一点一点的到了夜晚，走出去，海风轻轻的吹着，海浪轻轻的摇着，我好喜欢那样的感受。那我就在音乐当中跟你一起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1992年，张雨生，大海。

刚才辛苦了，为什么说辛苦呢？因为我知道你在跟着唱，唱难又上不去，是不是？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大海说臣妾做不到啊。我有个习惯，每一次去一个地方走的时候都要跟他说一声再见，比如说那一片海，走的时候也跟他说，嘿，我走了，下次来看你哈，带一声珍重。每一次的告别都尽可能的认真一些，用力一些。今天最后一曲，王杰1987年原唱，叶倩文1990年翻唱，由王文清谱曲，潘伟元填词的《珍重》。各位，今宵多珍重。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高毅在江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朱素芳、黄晓兵等市领导走访慰问高三教师。未雨绸缪，防御八危，我市全力筑牢防汛防台严密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步步逼近，防汛防台形势严峻。7月8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陪同检查。电坝头水库是江山城区调洪的主要控制性水库。高毅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水库除险加固、防汛备汛、设备维护运行情况。他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的根本目标。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八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最充分准备，紧盯水情汛情，保障正常运转，完善应急预案，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在谭池镇谭池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高毅查看滑坡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落实情况，研判部署应对工作。他要求密切关注局部地区极端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果断、有序有效做好相关人员，尤其是独居、孤寡、失能等老年人的转移、避险安置工作， 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高毅还来到谭石镇詹村村郭峰村，走进避灾安置点、物资储备室、共享食堂、救护站等地，仔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他指出，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要依托141基层治理和应急防汛小单元体系，全面落实市包县、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高毅强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率先垂范，引领带动各级党员干部和基层防汛责任人坚持指挥在一线、调度在一线、巡查在一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随时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准备，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全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7: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吴俊涵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我市2026届部分高三教师，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朱素芳、郑贤文、王展、毛慧清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衢州第二中专、江山中学，走访慰问高三毕业班骨干教师，向常年深耕备考一线、倾心育人的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和由衷感谢。每到一所学校，朱素芳都同教师代表面对面交流，送上鲜花与美好祝愿，细致叮嘱大家和

0: 调配工作节奏，兼顾休养调适，以饱满充沛的精神投入后续教学育人各项工作。他强调，要深耕综合素养培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精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把学生身心健康置于首位，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健全心理预警、疏导、干预一体化的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凝聚教育发展合力，各职能部门与学校名誉校长要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主动关心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整合各类资源，汇聚多方力量，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持续擦亮学在江山金名片。黄晓兵、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前往江山市锦绣中学、江山实验高级中学、浙江省衢州财经学校，向教师代表们送上鲜花，感谢大家为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黄晓兵强调，要格外关注学生成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教师教学的能力水平。要营造尊师重教氛围，主动关心教师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师们更好地尽心教书，潜心育人。何日根、郑水根、江淑芬一行先后前往江山五中、衢州护士学校、清湖高中，向奋斗在教学一线的高三年级教师代表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每到一处，何日根都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钻研教书育人本领，勇于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培育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江山优秀学子，造就更多奉献社会回馈桑梓的栋梁之才。
1: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7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以四不两职方式前往部分乡镇村社，实地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压实责任链条，紧盯基层末梢，全面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上虞镇七一村，黄晓兵详细了解重点人群转移方案、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划分等情况，并现场查验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手电筒等物资设备的运维及使用状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应急小单元的作用，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细化人员转移流程，提前明确风险点位、重点人群转移路线、安置点位、转移责任人等，做到包户到人、快速响应。同时要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来到上虞镇塘里水库，黄晓兵走上大坝，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大坝安全、设施维护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乡镇强化库区安全监测和巡查维护，加强对溢洪道、输水设施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紧盯水情汛情变化，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黄晓兵强调，防汛防台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及时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汇总整理，闭环消耗，进一步压实防汛防台包保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王文琪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逼近，面对严峻防台形势，我市迅速启动全域临战防御机制，各乡镇街道闻风而动，同步推进隐患排查、物资储备、转移安置、值班值守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防汛防台安全防护网。7月8号，在张村乡先锋村避灾安置场所，记者看到安置区域里一排排折叠躺椅有序排列，厚实棉被整齐叠放，成套应急生活包整齐码。

0: 放在一旁。同时，我市各级防汛物资仓库全部完成盘点检修，严格落实物资出入库登记管理制度。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吴伟军：
1: 张村乡各行政村主要储备了那个防汛的三大件、四小件。三大件主要是那个卫星电话、抽水泵还有发电机。那个抽水泵主要是用于那个地洼地带的排水，发电机是应急照明，然后临时用电使用，卫星电话是紧急情况下的通信使用。然后四小件主要我们储备了头盔、强光手电还有防雨护具、救生衣，主要是用于那个干部外出巡查防汛情况的使用。
0: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乡镇街道聚焦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等行动不便重点群体，全面落实一户一厕、一对一包保帮扶机制。网格员村干部通过网格微信群、铜锣喊话、上门敲门走访等多种方式，分层推送避险预警，打通预警传达最后一米，确保风险提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当前台风防御关键窗口期已经到来，我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工作理念。市、乡、村小单元四级干部全员在岗，全域严防死守，各防汛责任人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抓实风险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安置保障、应急抢险全链条工作，全力以赴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攻坚战，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安全底线。
2: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夏日户外活动多，毒蛇咬伤发生概率高。一旦发生毒蛇咬伤，应尽快找到有抗蛇毒血清储备的医院。日前，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最新的全省储备抗蛇毒血清医疗机构名单，其中江山市人民医院和大城乡卫生院大唐分院入选，能够全天候接诊毒蛇咬伤患者。医护人员提醒，被毒蛇咬伤后千万不要奔跑走动，减少肢体活动，延缓毒液扩散，抓紧黄金一至两小时救治窗口，第一时间前往有血清储备的医院就医。
0: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暑期如约而至，双职工家庭面临的看护难、带娃难问题成为普遍的民生痛点。近日，江山市各基层工会爱心暑托班同步开班，来自汕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邵玲玲就是暑托班的志愿老师之一，日常负责辅导孩子课业，维护课堂秩序，保障儿童活动安全。大学生志愿者邵玲玲：
3: 如果他们有一些小问题，我们就帮他解决一下。因为我自己本科学的是汉语言，然后可能以后也会从事教师这方面的相关工作吧，可能也是从中积累一些经验。
0: 市民毛寿清夫妇常年在职上班，工会爱心暑托班的落地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家长毛寿清：
4: 我们双职工家庭的话都是要上班的，根本就没时间去照顾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在家的话根本就是手机啊，然后安全啊都没法保障的。然后自从有了那个工会暑托班的话，我感觉对我们家长真的是。
0: 今年市总工会暖心推出公益性职工子女爱心暑托班，全市共设立38个服务点位，开设42期托管班次，预计服务职工子女1400人次。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予以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 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清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一开始，先来用你最快乐的心情开始一段流浪，来自韩红，流浪。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千户苗寨西江，它位于凯里的东南，从雷山路口折向东北，是凯里周围规模最大的苗寨，约有1000多户人家，所以被叫做千户苗寨。村寨前后青山绿水，环境优雅，田园风光与民族风情融为一体。这里是苗族的歌舞之乡，节日多，规模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西江实际上只是一个苗语的音译，意为苗族西氏支系居住的地方。这里集中了大约有1000多户人家，以千户苗寨而骄傲地吸引了四面八方好奇的目光。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西江苗族名字叫做鸡蒋，名时设鸡蒋司。其实这里的西江也是根据鸡蒋的谐音汉译。西江是苗族聚居人烟稠密的千户苗族大寨，它位于雷山县北面，离县城37公里，四周群山环抱，层峦叠嶂。一条小溪从雷公坪流来，穿寨而过，房前屋后是丛丛的翠竹和红枫的掩映，幢幢吊脚木楼依山而建，层层梯田顺着山势紧连云天。春天绿秧迎风摆，秋来金谷与山头。苗寨现在大概有1000多户，5300多人，8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有侯、宋、李、杨、陈、唐、蒋、毛等等12个姓。

全寨以农业为主，兼营林业，男子勤劳耕作，妇女则能绣善织。房屋均是杉木结构，傍山依势而建，次第升高相连，有平房、楼房、半边吊脚楼房等样式，用青瓦或者杉木皮盖顶，基脚则用青石块、鹅卵石砌垒。木楼最大的五间一般为三间搭一相隔，全部都是三层小楼。如果你想看苗寨，体验最独特最醇厚的苗族风情，西江就一定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江心《春天》。

这首歌曲来自于江心《春天》。在这首歌曲当中，往往能够体会到那种独有的来自女性的内心深处的音乐力度和张狂。江心也用她最人文的方法唱出自己对春天和对爱情的渴望。我是小光，今天的目的地西江苗寨。全寨共有溪沟四条，分别汇入西江，河水自南向北环绕寨角而过，将寨分为二。河的北面是平寨，东引羊排，南面则是水寨乌嘎、野好、南贵。河水主要用来灌溉沿溪的农田，流至挂丁河，注入清水江。在河上你可以看到一座水泥桥沟通南北，还有一座公路桥。这座水泥桥是栏杆型水泥桥，也是寨内老少栖息聚会以及留客的地方。欢迎各位继续探访千户苗寨西江。西江苗寨人民向来都好客，节日或者平时当有客人来到苗家的时候，全家老少都会热情的接待，主人双手捧来一碗碗香喷喷的米酒敬给客人喝，以示对客人的欢迎。如果遇到节日请酒迎客，礼节上更是非常的隆重。日常的饮食以酸辣甜等食品为主，按照季节储备酸菜、腌鱼、腌肉等等。家家都要做甜酒，主动于款待客人，而且还喜欢上山去采摘一些野菜。龙爪菜是当地的苗族同胞最喜爱的一种野菜。西江之所以值得你探访，不仅仅因为这里有美景，还因为这里有最独特最淳朴的一个个和你素不相识的朋友。

就像苏慧伦的这首《我的勇敢我的快乐》当中所唱，只在乎真心付出。生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情感投资，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尽量为自己寻找到更多的快乐。这里依然是小光领航音乐风情之旅，苗族的民族服饰鲜艳夺目，花色的品种也是多种多样。女孩在节日的盛装是头戴银花银梳，分别别赞银角，包银围布片，以及戴耳环，脖子上至少挂3到4只花钮式的银项圈，还有的一些古式盛装要穿上大花的便衣，黑绸裙外系上24条花带和大花围腰，手上还要戴3-4只银手镯，全身打扮的银光闪闪。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

0: 节感，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节感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节感，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节感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节感净烧义务。二、做节感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节感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节感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节感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节感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节感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节感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节感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装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3: 真
0: 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
0: 啊！我想
13: 停。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向左，
19: 向左，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9: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0: 很多朋友都非常羡慕在韩剧当中那些浪漫的爱情，而在韩剧当中为那些浪漫爱情做背景的，就一定是韩国那些美丽的风景。今天我们将会把你的旅行地图扩大到韩国，

地处温带的韩国四季分明，到了秋天，无论是城市或者是野外，处处可见色彩绚丽的枫叶。韩国七成是山，山坡上的枫红亮橙色夹着团团黄绿色，枫树和枫的树种汇集在一块儿，韩国枫叶的色彩就是这样的姹紫嫣红，有它独特的风景。

景色秀丽的雪岳山国立公园可以说是韩国境内能最先看到枫叶的地方。每年的九月末，雪岳山顶上的枫叶颜色就会慢慢的变浓，而到十月中旬就会掀起枫叶的红色热潮。来听到我的秋天，这是只属于你的景色吧。

每年的九月底到十月中旬，在韩国由北向南有数座山林可以提供赏枫叶，比如雪月山、五台山、苏黎山、内藏山以及土寒山等等。而我们今天前去的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雪月山。雪月山地处韩国东北部的树草，树草是一个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城市，雪月山顶就是欣赏红枫的最佳地点之一。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老叔，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

体，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底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

0: 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国务院印发1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

0: 数据局的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售占比升至 67% 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止到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浙江原计划在7月12号上午的9点到12点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到7月19号的上午的9点到12点举行。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的四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4点，中心位置是在江山东南方向约112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到影响，我市11号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后天应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是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稍时间为您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欢迎各位锁定和关注。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16:3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频率。以下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当中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说呢，桃子啊，抗炎的水果大量上市了，趁夏天要多吃啊。都说要吃这个硬气的水果啊，从寿星手上捧着的大寿桃，到《西游记》里面王母娘娘宴上的蟠桃，桃子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啊是占据一席之地的，不仅象征着健康长寿，明天还有桃养人的说法啊。那眼下呢，也正是我们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解读一下桃子的优势啊，健康优势，告诉大家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并且支招。怎么吃桃健康获益大呢？我们首先来说说吃桃的三个理由，夏天吃桃的三个理由哈。首先对这个血糖友好，桃子含糖量是较低的，10%左右，而且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啊，低于55啊，是低 GI 食物，像苹果、葡萄、猕猴桃的 GI 值是在36、43、52，也就是桃子的血糖负荷也不高。你吃一个200克的桃子，啊。桃子200克挺大了啊，有个4两了是吧？血糖负荷在6左右，那这个指标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啊，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对血糖的影响是小于等于10，它就属于一个低血糖负荷。

的食物，因此呢，桃子是一种血糖友好型的水果哈。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这个两餐之间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的血糖。第二点呢，就是富含抗氧化的物质。和苹果、葡萄相比呢，桃子它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种类更加丰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从这个桃子当中啊，分离鉴定出了30多种分类化合物，包括绿原酸、新绿原酸、儿茶素、表儿茶素、芦丁，等等。那么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呢，它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的炎症。那慢性炎症我们也知道啊，像不仅会诱发这个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啊，这些慢病的重要因素，它也是促使慢病恶化的因子啊。所以需要注意到的是，分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吃桃子最好是能够带皮吃啊。还有一个是有益于肠道的健康，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在水果当中相对较高的多种品种含量是在每100克当中有1克。那油桃呢是有100克达到1.5克，今天中午刚买了油桃哈。那么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那你看应季水果它就是有这种作用哈。那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接下来说到几种啊。作为这个蔷薇科的植物啊，桃子品种很多啊，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哪类的。你像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毛桃是吧，就很硬的那种。那么不管是哪种桃子呢，购买的时候尽量就选择形状端正、色泽均匀、表面洁净啊，没有虫伤、机械损伤的，也可以闻一闻香味啊。一般香味浓的话，它就更成熟一些。在口感挑选方面，每种挑它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首先来说说脆桃啊，脆桃呢也叫硬肉桃，吃起来口感是非常脆爽的，但这个汁液较少，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啊。就成熟之后呢，它的肉质仍然是保持硬实的，因此呢，判断它是否成熟呢，就是你不能看软硬程度，而是看它头部和尾部。桃子成熟从顶部开始，逐渐的到尾部啊。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就可以了。那么脆桃呢，它口感较硬啊，老人的话，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呢，最好就不要吃。如果你想尝试的话，也可以把它切开小块的来吃哈。再来说说油桃，油桃表面就比较光滑嘛，形似圆球，颜色也比较鲜艳哈，集香甜脆于一体，水分相对较少，极耐常熟运输和这个储蓄。对桃毛有过敏者也可以放心的来吃这个油桃。那么我们在选择上面呢，就颜色比较鲜艳，手感比较紧实的。但是买回家之后呢，表面出现软塌，你就要及时吃掉了。再来说到的是水蜜桃，水蜜桃的话，它刚成熟的时候是硬而脆的，熟透之后呢是柔软多汁的。那么它的肉呢是呈乳白色或者粉红色哈，对老年人和牙齿不好人来说是难得的夏令水果了。购买的时候呢，选择这种长相比较圆润的，颜色偏红啊，并且能够清晰闻到香味的哈，建议现买现吃，不要久存哈。再来说到就是黄桃，哎呀，说到这个黄桃要流口水，为啥呢？小时候其实咱们吃的比较多的就是黄桃罐头，是不是？现在可以吃新鲜的啊。不知道为啥，就是说到黄桃罐头就流口水。黄桃它因为这个果肉呈黄色而得名啊，然后皮薄肉厚是吧？新鲜的黄桃呢，口感偏酸的啊，那么极不耐运输呢，所以呢，它会被加工成罐头或者黄桃果干。那么黄桃一般是八月成熟，太早上市的可能口感会有点生涩。好吃的黄桃呢，形状是规整的，颜色是那种金黄色、橙黄色的哈，所以呢，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我们再来说说蟠桃，现在很多水果店啊、水果超市啊都有这个蟠桃啊，扁扁的，对不对？外形非常独特，顶部凹陷形成一个小窝啊，肉细皮韧易剥啊，汁多味浓。那么选择的时候呢，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啊，个头太大了呢，口感是发干的；个头太小的话呢，肉又太少。对吧？所以呢，提醒到的是形状不规则的蟠桃，口感往往是有一些就是不是很酸就涩。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大家就是买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这个好像蟠桃也是市面上也并不是特别多，我看到的也不是特别多哈。建议大家就黄桃啊，这个油桃啊，可以买来吃吃啊。但是我们在吃桃的时候呢，也要做好一些事情，就健康的来吃嘛，也不能说吃太多，对吧？很多人习惯把很多水果都塞进冰箱啊，对，但是对于桃来说啊，冷藏的低温环境呢，会让它的香。

0: 味挥发，甜味变淡，所以在30度的环境下，桃肉的糖分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呢，把桃子放在通风阴凉处保存就好了。那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些事项啊，比如说吃多少呢？适量吃哈，每天大概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那么你换成桃子的话，相当于到两个中等大小的量就可以了，因为你不仅仅是要吃桃子，你可能还要吃点西瓜，对不对？吃新鲜的完整的啊，还有就是当心过敏，因为有些人少数人是对桃子过敏的，特别是桃子的皮，它容易引起皮肤过敏啊。有些人呢，可能要戴上手套，先把桃子的皮给去掉，再吃果肉啊，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这个危险。因为有些这个桃子它上面有一层毛嘛，对，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个会有些过敏哈。还有就是不要吃桃仁哈，桃仁里它可能还有引起中毒的物质啊，这个叫苦杏仁苷。它本身就是梅毒，但进入人体之后，它通过酶的分解，它会产生有毒的这个氢氨酸啊。那这种物质呢，会导致细胞缺氧啊，所以这个桃仁哈，千万不要吃进去啊。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的这个板块就先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时间再回来。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老师，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

0: 聚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

0: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再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
2: 深深的回忆。
1: 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

0: 嘿，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周末好，我是洪小莹。那此时正值马上就要快到下班的这个时间段了啊，还有40多分钟，还有50分钟。那其实呢刚刚结束这个高考嘛，准大学生们在这个漫长的暑假当中，我不知道大家给自己安排了什么样的计划，是旅行呢，还是学特长呢，还是准备拿一本驾驶证呢？这段时间相信不少的家长已经是把学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列入到孩子的暑假清单里面了。那么江山的各大驾校呢，其实在暑期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学车旺季啊，那么在这个暑期呢可能就会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驾驶这一项实用的新技能。今天我们节目的直播间当中呢，非常有幸的来邀请到了我们江山市顺风驾校的负责人，宁航先生，欢迎一下，用掌声欢迎一下。我们也和所有的朋友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1047幸福下班路，和大家聊一下今年暑假学车的那些事。
0: 没错，我首先想问一下，你今年高考之后咱们这个驾校的报名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有了一股热潮？
1: 是的，从高考就六月上中旬开始吧，一直到现在都是驾校的招生旺季。
0: 那么今年的话，就是说数量上面有没有一些，就咨询量上面有没有一些明显的上升呢？
1: 和往年都差不多。
0: 差不多。我们此时此刻呢也通过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都叫江山 APP 啊广播互动两个平台也正在为大家的视频的直播当中啊，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问出来或者一些家长朋友啊刚好要准备让自己家的孩子来学一下在这个我们现在今年今天是7月10号对吧，我们其实按照这个暑期来讲因为大学生好像不是九月一，很多不是9月1号开学的，有些都是快10月啊，所以其实还有些话可能还有2个月时间，两个月时间完全是可以拿出我们的这个本的，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交流一下，跟我们的这个宁总。那么我是想问一下这个宁总，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招生旺季啊，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有没有一些特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今年的话其实跟往年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学生可能报名的时候会更加理性一点。
0: 理性一些。
1: 然后会问清楚很多的材料费啊，包括学费这些的补考费都会问得很清楚，不会莫名其妙的报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车型的选择。
0: 车型，因为现在有电车了。
1: 对
0: 吧，
1: 对，电车太多了。然后大家都学 C2 的比较多。
0: C2 其实就是自动挡，
1: 对对对，
0: 自动挡的这种，
1: 是的。
0: 哦，我突然想到了，我的驾驶证是 C1 的，C1 就是那个时候咱们学手动挡的。手动挡，哎呀，现在说手动挡，别说了，手动挡我可能都不会开了，离合器对不对？
1: 我也不会开
0: 了。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宁总也说了，就是咱们应该是差不多2012、2013年那个时候，考的这个驾照，因为我现在能够记起来一点哈，就是当时科目二有一个定点上坡的考试，你还记得吗？
1: 对 对，
0: 就是当时教练是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定点停在那儿，然后你要起来了，就是要等到什么，就是那个车子抖起来了之后，然后再开始放其他
1: 的，
0: 然后就可以走了。如果你没抖起来，你很容易熄火。
1: 是 的，
0: 这个我是记得特别清楚的。
1: 对，没有白学，
0: 没有白学哈。所以其实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甚至科目四，对不对？跟我们之前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这方面的，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选的 C2 的会比较多。
1: 对，
0: 直接就选自动挡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点？
1: 再就是收费嘛。有没有隐形收费啊？或者是主要是感觉怎么说呢？学车不会说学的莫名其妙，因为现在收费都是很透明的。
0: 很透明的。大家观念也在进步了。
1: 对对对。
0: 没错。那我们也

0: 简单的来说一下我们顺丰驾校啊，在我们江山其实也是很多年了，对不对？跟他们简单来介绍一下。
1: 我们驾校的话，从至今已经有20余年了，
0: 嗯
1: 啊，然后从最早的只有小车培训，到现在的大车 C6 摩托车，然后我们也是衢州地区唯一一家拥有大车科目3。C6、
0: 哦、
1: 还有摩托车考场的驾校
0: 哦、嗯，所以学摩托车也是要在我们这儿
1: 对对
0: 学、
1: 哎，直接在我们这儿学，这在我们这里考的，
0: 在这边考的啊、嗯。很多年前还是有这个摩托车小梦想，
1: 是的、
0: 嗯，所以就是当时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就应该赶紧先学起来。现在就已经没这个想法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暑期的话，我们也专门针对这个应届高考生有开设了一个班，对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对
0: 嗯。
1: 嗯，我们对应届的高考生的话，一个就是练车，
0: 嗯，
1: 避开了中午的时间段啊、这个主要也是怕学员太热了，
0: 太热了，
1: 但是也有学员他不怕热，嗯、那他也可以约中午的时间、
0: 嗯、
1: 啊。然后教练的话是晚上10点之前，
0: 嗯，
1: 都会带学员，早上是6点。
0: 早上是6点，
1: 对
0: 哦，我今天听说有孩子们就早上3点就起床，可能4点就开始练，呵呵，真的够拼的。嗯，说到这里啊，就是高考之后这种学车嘛，是这种黄金窗口期，嗯、包括因为确实暑期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准大学生他可能确实没啥事儿啊、
1: 嗯，
0: 一股劲儿的就把这个东西给放到这个学车里面，我觉得也挺好的，专注一件事情，对不
1: 对？
0: 啊，等到你驾这个。靠这个本儿拿出来之后你就特别开心，我跟你说啊，真的，因为这是靠你自己啊，慢慢的，你别说啊，曾经我考这个东西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多那个啥的，我前面还跟那个教练说了，我科当时路考我考了2次考了2次，就而且不是说你今天没过，你过了1个月才约上，那个时候还得约上，
1: 对
0: 对，你约上我还得抽，那时候还有白天考和夜考，我最后抽了夜考啊，都挺那不容易的，我跟你说、
1: 嗯、
0: 所以得好好学哈。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黄金窗口期哈，很多长辈一直说建议孩子高中毕业就把这个驾照给考出来，等到大学之后再学车就很难了，哎，这上面我们分析一下其中道理吧。嗯，
1: 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现实啊、
0: 嗯、
1: 我从事驾培行业这么多年，见过很多学生他从大一开始学到大四都还没学出去，
0: 嗯
1: 啊，如果说高中毕业这个暑假，我感觉是绝大多数人生当中最没有压力的一块时间。
0: 没错，没错，嗯，比较空闲。
1: 对对对、
0: 嗯，
1: 如果按照现在的驾培要求，就是学时要走完，然后才可以预约考试。
0: 嗯
1: 啊，那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平时课程都挺满的，我觉得
0: 只有周末。
1: 对，
0: 嗯。
1: 然后一周就碰那么1-2次车，
0: 对对对、嗯、哦，也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个学时的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之前就是10几年前那时候咱们是没，
1: 我们那时候是一辆教练车很多个学员
0: 啊、哦、对对对、
1: 现
0: 在是1对1的，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他现在也是有政策变过了，
1: 是的，
0: 嗯嗯，而且是人脸识别打卡的那种，
1: 对对
0: 对，现在确实教练给我一个提醒，确实是以前我们学车怎么样，好像是一辆车坐满的人、
1: 嗯、
0: 然后你练完他练，他练完其他人练，
1: 是的，
0: 这种
1: 这里面的水平就参差不齐了。
0: 哦、嗯、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的政策也不一样，所以是特别适合在暑期这样的一个时候，
1: 是的，
0: 嗯，而且就像教练说的一样，就是如果说是读了大学或者参加工作的人，他可能今天练一下、
1: 嗯、
0: 然后过了一个星期练他又重新要上手，
1: 对
0: 对吧，所以效率会比较低。嗯，那么其他的一些内容是哪块呢？就是比如说连贯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嗯，那就是高考后那个暑假，
0: 嗯，
1: 大家可以趁这个暑假的期间把学时走掉，
0: 嗯，
1: 然后把考试考掉呢，能保持一个连贯性的训练，
0: 嗯
1: 啊，保持你的车感，然后时间规划合理，没有挂科的情况下，一般是40天。
0: 40天
1: 拿证，嗯，
0: 哦，所以你看今天是10号，差不多啊、你到8月底有50天，
1: 对，
0: 你如果是7月20号报名，那你看到8月30号差不多了，对吧、
1: 嗯、
0: 只要你肯勤练，然后就是说能够一心扎在这个里头啊，肯定是能出的啊，
1: 是
0: 的，找我们教练就行、
1: 嗯、
0: 就适合自己规划最好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就是说很希望孩子去学，但是孩子可能他自己有自己的安排，
1: 嗯
0: 啊，这块可能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孩子啊，先放松，
1: 是的
0: 哈、
1: 嗯、
0: 因为你毕竟这么寒窗这么多年，对吧，
1: 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想法多了、
0: 那是
1: 真的、嗯、
0: 要去旅行，对吧，自己拍五老哥拍

0: 事业啊或者怎么样的需要用到手动挡的驾驶证，那你可能要学个 C1。
1: 就是一般如果以后我们比如说自己毕业了之后参加工作，其实 C2 也就可以了，自动挡的这个。
0: 对对对。
1: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哈，就因为刚才宁总也说了，就是咱们驾校是可以考这个摩托车驾驶证的，那么如果是要考摩托车驾驶证，我们这个 C2 也是可以吗？还是说要 C1 的？
0: 它不冲突，
1: 不冲突，
0: 本质上它是 C 证跟摩托车是分开的。不属于同一个类别的。
1: 不，就是说我如果我没有驾驶证，我是可以去考单独考摩托车的驾驶证。
0: 对对对，是的。
1: OK， 因为之前好像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小疑问，现在这个疑问就解除了。OK， 知道了。那么其实还是更建议说大家可以考这个 C2 自动挡就可以了。因为 C1 确实它是多了一个档位啊。六档，对不对？有个六档，
0: 而且它还有离合器，主要是离合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科目三熄火啊，这种扣分项
1: 很
0: 频繁。
1: 没错，哎呀，别说了，那时候刚学出来开过一段时间的桑塔纳真的好几次在红绿灯口熄火，哎呀，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其实还蛮有趣的。所以其实我们宁总给他建议就是还是选这个 C2， 对吧？
0: 对对。
1: 那 C2 它现在就是考试，你说是比 C1 相对来说是要简单一点。
0: 是的。
1: 它有就是除了我们说这个科目一的一个理论的，那么它考的是哪些？就是
0: 科目二的话，它是跟 C1 比的话，没有坡道启停。这个项目是直接取消掉了，
1: 取消掉的
0: 啊，那就只有一个侧方停车、
1: 侧方停车、
0: 倒库、S 线，然后直角
1: 都没有移库的，
0: 没，
1: 现在没有
0: 倒库移库，
1: 倒库移库就加这里面啊，这个永远是在的，
0: 对，
1: 还有一个。
0: 然后科目三的话也简单呀，就是油门刹车，油门刹车
1: 啊，不像我们以前哈，
0: 对，还要踩离合，
1: 啊，行，你看。还是选个 C2 吧，还是选个 C2， 挺好挺好啊。那么也谢谢宁总的一个专业解答。那我们也顺着流程来聊一聊啊，就如果说现在报名学车完整的流程是什么？刚才其实我们的宁总也说了，一般40天。那你看，其实很多准大学生啊，如果说你是9月1号开始，我们也来得及。对不对？
0: 对
1: 啊，来得及哈！你现在报名都来得及，你7月20号报名你也来得及，只要你肯学、肯努力，你只要肯，你早上5点起床，6点钟找我们教练，天天追着教练，肯定能出来啊！那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套清晰的完整流程吧。
0: 那首先第一步呢，就是需要年满18周岁。然后我们驾校的话，会专门有工作人员带他去体检。到当地车管所或者是江山中医院。体检完之后呢？就回到驾校再缴费报名建档。然后后面我们就是要刷科目一的学时，6个小时的理论学时，刷完之后
1: 现在是有学时要刷的，
0: 对，每个科目都有对应的学时。
1: 那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的费用现在包括运管部门也好，他就是要求我们公开透明，很细，每一笔都很细。
1: 对，那么第建档之后，科目一的这个考试，天哪，科目一这个考试真别说了。
0: 科目一的话只会越来越难。
1: 真的吗？
0: 是的，因为它题库每年都在加。
1: 哎呀，不瞒大家说哈，就是我其实考了很多次，因为每次给我报上去我都没看。我真的考了很多次，这个我但是大家一定要做题。题目是一定要做，特别是一些，因为怎么说呢，这些题目啊，真的往往是在你以后考在路上行驶，你真的会遇到过，包括什么？包括如果说你有这个违章，你去处理的时候，12123里面它会有一个看视频之后有一个20道题。真的，我后面发现有很多的题，我为什么以前在考试的时候我没有很认真？就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因为这个是怎么说，开车这个东西是在路上，它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是每一道题我们要很细很细，不要说为了去考试，要是通过拿本。而是我要去做题，其实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道题。这是我们的科目一哈。那么科目一我们现在是什么？这还是90分达标吧？
0: 对，还是90分，这个不可能会改，
1: 不可能是会改啊。
0: 对，
1: 但是就是大家如果在自己做题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能有个多少分，我们再预约考试呢？
0: 一般我们就是推荐学员在 APP 上面练到95分，
1: 95分以上。
0: 你有个3到5次95。

0: 以上就可以去考试。
1: 嗯嗯嗯。哎，您刚才为什么会说就是说科目一会越来越难？就是
0: 因为知识永远是靠累积的，它不是说有个固定的一个题库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嗯。
0: 你像现在科目一，它有新能源的题目。
1: 哦，对对对 对, 对。
0: 以前都没有。
1: 都没有，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个，
0: 是的，
1: 总是在提升、在进步的。
0: 对，
1: 嗯，
0: 你总是在这个时候去纠结要不要学车，那这个题目只会越来越难。
1: 是，所以就要早点学。嗯，早点学啊，
0: 早点上岸。
1: 对，早点上岸，没错。嗯，那我们再说说科目二。科目二刚才说的话，那我们就以这个吧，我们就以 C 二为这个标准来说吧。嗯，
0: 科目二的话，就是科目一合格之后，满10天可以约科目二考试。
1: 哦，
0: 那这科目二像 C 二的话，它是9个小时的学时要求。
1: 嗯，
0: 一天最多练4个小时的话，也就3天时间。
1: 啊，
0: 也就是说这10天之内，你挑3天把这个学时走完，你就可以提前去预约考试。
1: 嗯嗯，然后再慢慢把这个练起来。
0: 对，然后科一满20天可以约科目三。
1: 哦，
0: 嗯，理论上讲最快的流程就是科目一考完20天马上约到考试。
1: 嗯，
0: 拿证。
1: 嗯，
0: 那这样讲1个月就够了。
1: 对，那么就是说你在这个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花一些
0: 对
1: 这个时间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科目三，哎，科目三的话它现在是叫就是说这个评判的人员坐车上吗？
0: 嗯，
1: 人考吗？
0: 有，但他只做一个辅助的一个。
1: 嗯，那还是机考。
0: 对，还是机考。
1: 哦，机考为主，因为我记得曾经我们是人考的。
0: 对，以前都是人考的。
1: 嗯，我记得很清楚，我科目三考试的时候，白天的啊，抽到白天，那时候现在是取消夜考的，对不对？
0: 对。
1: 嗯，以前白天考，我要停车的时候，那个考官让我停车，我就是后视镜没看，
0: 嗯，
1: 直接咔下车。这没办法的，因为这个就是你以后上路，你万一没有看，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再考一次，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件，比较稳妥的事情。然后又抽到了一个夜考，我更说，哎呀，我白天也考了，夜晚也考了，都抽到考了，也挺好的。
0: 但是这驾驶证考试对你自己负责。
1: 对，是你对你自己负责，而且是对路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负责的哈。
0: 对，
1: 那么科目三的话，现在就是还是说是。其实包括是哪一些，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路口直行、变道、超车、灯，包括灯，
0: 对，差不多。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他现在取消了夜考，那么他会有一个模拟的那个夜晚的
0: 模拟灯光。
1: 哦，模拟灯光。
0: 嗯，这个就我们上车的时候会先做这个项目。
1: 哦，
0: 灯光做完合格了之后才可以
1: 上路。
0: 嗯
1: 嗯嗯。然后现在是有一个就是科目四这个是跟我们之前也是好像也有。
0: 科目四它最早其实就是科目三，只是它后面科目三的一个分支就是安全文明常识，也属于理论，但它只有50道题。
1: 哦，是考完。
0: 对，考完科目四当场就可以宣誓拿证的。
1: 嗯嗯嗯，所以其实最重点的其实还是我们的实操啊，这个是要去练的。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叫，道库仪库吧，就仪库这个，就这个仪库这个，我是后面就是把它练到速度很慢很慢，教练都说你速度太慢了，因为他好像考这个时间他也有时限的，也有时间
0: 的
1: 那个。
0: 是 是的。
1: 你太慢也不行，你太快也不行。
0: 对，你会超时的话也
1: 对，超时也不行。对，就是这样，所以要卡好那个时间。
0: 对，
1: 现在完全想起来之前考试的所有的东西了。所以其实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连贯月考的前提下，其实4天就可以拿证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就是说，有一个这个，但是现在就是说有一个提醒，是不是就是说暑期是一个考试的
0: 高峰期。
1: 我们就是说预约的话可能会有排队周期，对不对？
0: 这个就要看你什么时候报名了。
1: 哦，
0: 报名的越早的人他越容易约到号。
1: 就像刚才说到一样，就是说我科目一合格满10天我就可以约科目二了。
0: 对
1: 啊，所以你越早报名其实就越早能约到后面的这个科目二也科目三也好。
0: 是的，
1: 但前提是让你每一个流程里面你都非常的认真，能够很好的完成。
0: 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倒是觉得如果你此时此刻要来报名的话，你就是一门心思扎进去，专注专心做这件事情。那你做完了我跟你说你会非常开心的。 真的，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已经好久没有专注做一件事了，朋友们？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大家关心的这个收费的问题啊，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比较公开透明，因为曾经的话确实是有过这种，就是可能怕低价引流啊，或者是说不断的加收模拟费、场地费啊、接送费啊这块啊，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就是说或者是怎么来避开我们的这些隐形消费，给他们。给大家也说一说，
0: 这个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到驾校实地去看，一个驾校它的正规不正规，其实大家也能看得出来，然后我分享几条干货吧，
1: 好的，
0: 就是说报名的时候要问清楚各项费用，然后考试费啊这些接送费是否额外收费啊，也不要只看表面的低价，有些驾校他可能说补考他会收你补考费
1: 啊，
0: 几百到上千不等。那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保证了。然后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拒绝包过、保过这些宣传。因为现在考试都是机器评判的。
1: 对。
0: 没有谁可以说包过的。对吧？这种凡是这样承诺的话，都是不合理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刚才教练说的要建档嘛。那么可能就要签一个这种
0: 合同
1: 对哈，对，
0: 这合同的话也是。怎么说呢，对学员来讲是一个保障了。我们驾校也是会把所有的条条框框，包括所有学时的费用都在写在合同里面。
1: 对。
0: 然后科目二的话我们是包接送的。
1: 包接送的。所以现在这个也是非常怎么说呢，很到位的。我就记得之前我因为我原先在衢州考的嘛，我那时候是到叫什么东港那块儿。哎呦，我好多时候啊，对，还在动。对，就是我好多时候都是从西区坐转公交车，然后坐到那儿，然后练一个上午，然后又转公交车，又再回来上班这样子。哦，那个时候真的学的不像现在哦这么方便，以前真的学挺辛苦的。
0: 现在大家都卷嘛，
1: 对，
0: 卷服务嘛。
1: 对，所以其实说，比如说你不在市区啊，我们好像也可以。
0: 你不在市区的话，就坐公交车到市区，
1: 然后
0: 反正会接
1: 到点，就会有一个点。
0: 对
1: 啊，比如说在我们江南传媒或者在哪个点啊，在只要在那儿，所有学员在那儿，然后接到我们的驾校，然后再进行一个实地的培训，对吧？所以在这块的话，哎，我们这个也有人留言说啊，担心这个暑期天太热啊，这样就挺热啊。那么我们其实刚才宁总也说了，就是驾校有充分考虑学生群体，专门安排了暑期训练安排。这块的话，我们详细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就
1: 是早班晚班。
0: 早班嘛，然后刚才说到了6点钟，那时候可能太阳不大。
1: 对。
0: 然后晚上我们教练也是基本上都加班到10点钟的。
1: 哦。
0: 只要学员有需求，都会满足。因为现在的教练跟以前的教练也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我们学车说老是怕教练骂啊怎么样的，现在其实教练他们也很认真的带学员，我们的教练也是。
1: 那你真别说，之前是真的是被骂过。
0: 我自己也被骂过。
1: 就是那种严师出的
0: 高徒。
1: 对，但我们也不是高徒，就是希望我们也能过，可能他们有一个指标吧，现在讲起来啊。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跟我的闺蜜，是我的闺蜜带我去让我跟她一起学，有个伴儿嘛。然后我们当时科目二的时候，科目二就是当时我们抽了一个冲门，我记得一个冲门，然后定点上坡，还有一个叫倒库移库，还是啥玩意儿的啊。然后我们当时冲完门之后，后面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教练把我们送回指定的一个点的时候，他挺开心的，他说我没有想到你们俩能过。是我当时就非常清楚，非常印象非常深刻，记得这句话，你知道吗？就是他会觉得我们俩没过的，就是没想到我们俩过了，所以他还挺开心的。
0: 这种情况还蛮多的。
1: 对啊，就是那种因为当时我们在冲完了之后，有两个女生，是其他县市的，那个时候也要到衢州来考的嘛。
0: 是的，
1: 他们是考第六次了。
0: 第六次了。
1: 对，第六次了，科目二，我印象非常清楚，因为那场他们俩过了。所以也很开心，就在我们后面，就在我们后面的一辆车、两辆车，所以我现在就印象当中还是，虽然说已经过去这个14、15年了哈，但是还是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你当时就是说，因为现在可能不比以前了，以前真的是挺要挨骂的，要挨骂的。那现在的话，
0: 现在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对，其实不光是我们驾校，其实江山所有的教练。 也好，我觉得现在这种骂学员的情况也比较少，
1: 因为时代也是在进步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就要好好的好好的说话，好好的教啊。很多时候情绪也是非常重要，那情绪不好的话，你怎么能专注练习这个

0: 的一些知识呢，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啊，昂热说想学摩托车，那直接可以找我们宁总啊，直接可以找我们宁总，这边可以学啊，还有我们的吴教授可报名啊，还有这个建洛想学 B2， 是 B2 是啥
1: ？B2 货车
0: 啊，货车，这边咱们也可以吗？
1: 货车可以的
0: 啊，货车是
1: 所有的大车都可以，
0: 所有大车都可以。谢谢我们十年元的留言啊，很强壮哥，谢谢，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聊哈，17:37，刚才说到了这个暑期的一个训练安排哈，早班晚班，那么也是会合理安排练车的一个时长，我们也会劳逸结合，而且本身其实我们学车是一个持久战嘛，对吧？当然还有就是说，除了天气啊，因为很多学生他是第一次来，就是接触车嘛，可能容易心态紧张。考试可能会发挥失常，那么在你的这个教学管理当中啊，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来帮助这种零基础的孩子们，准大学生们来调整这种学车的心态。
1: 心态是很重要。每一次练车你把它当成考试就好了。然后我们考前也会带学员到考场去模拟。模拟的话其实场地都是跟考场一模一样的。心态特别重要，
0: 心态真的确实特别重要。就是现在想想，反正我就记得以前教练说过一句话，不是车子控制你，是你控制车子。
1: 是的，方向盘在你自己手上。
0: 对，方向，对对对，就这句话，方向盘在你自己手上。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就是说，现在可能不少学员可能技术没问题，他可能就是会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过度紧张。因为很多时候啊，咱们一过，你看我们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您看刚才说，就以前啊考试一上车，你可能先是要巡视一下车子，上去之后要把安全带给系上，很多人第一步安全带没系，
1: 是
0: 的，那个时候还是人考，
1: 对对对，
0: 挂了直接下车，没有，
1: 现在
0: 也这样的，
1: 落车一周然后
0: 也是这样的吧？
1: 对，也是这样的，然后落车完了之后上来系安全带
0: 啊，对。看来我还是没那个啥，都记在心头了，都
1: 没白考。
0: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就是建议给到大家啊，就是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就当成考试，当成考试，然后还有就是说心态训练，这个心态这块训练我觉得也是占比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说一下政策，因为现在就是大学生如果暑假再加上考科目一科目二，开学之后到了外地读大学，因为有可能哈，可能他们只有30天时间，那么一二考完了，那么我三还没考，那么他可以接着到学校所在的城市考剩下的科目，还是说要回来考？
1: 可以异地考试的。
0: 现在可以异地考。
1: 对，他只要比如说科目二考过了，这个成绩一直有效的。那你要在有效期内去把科目三考掉。如果说到外地去也可以考。
0: 也可以考。
1: 那像现在我们蛮多学员他是这个暑假把科目二考掉之后，寒假回来考科目三。
0: 哦，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对，他科目三先不学。等到寒假回来了之后学，然后考试。
0: 哎呀，真羡慕就是孩子们学习，就是读书的孩子们，就有这个时间啊。
1: 其实也没有必要一个暑假硬要给大家考完。
0: 对，完全是可以的。哎，我记得好像以前好像是从你报名开始，全是2年内，是不是啊？还是
1: 三年内？
0: 哦，我以前记得是2年内。
1: 报名科目一考掉之后3年内。
0: 科目一考掉之后3年内，你看，其实有的是这个时间。可能是时间，但是怎么说呢，就像教练说的那样，一二考完了，寒假那个时候就不怕热了，对不对？就很舒服了，怕冷。
1: 早上起不来
0: 啊。行，那么这块的话你看也是给到一个解答，而且其实都是时间也是非常的充裕啊。如果说你暑假时间太紧张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在寒假再接着来啊。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顺风驾校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吧，就可以给到我们江山本市的市民，尤其是学生群体来做一些参考。
1: 那我们驾校呢，占地面积总共是60余亩啊，我们总校是在那个湖山街道，何家山村这里，就是我们老湖江山湖水泥厂附近嘛。离市区其实挺近的。可能大家听到何家山村，可能感觉村里面很远。其实并没有，它其实就跟农贸村挨得很近。然后目前我们刚才也提到的有 C6 的房车，大车的科目三考场，还有摩托车考场，然后我们配备的。

0: 专业的稳定教练团队，
1: 嗯，
0: 都是做了二三十年的教练，
1: 嗯，
0: 这个行业，
1: 这个都可以放心哈，
0: 对，
1: 嗯，相当于还有对我们学生也是非常耐心，也也是非常细致，
0: 嗯，
1: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免费定点的接送服务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对于今年的应届高考生，我们也是价格肯定是有福利的，
1: 嗯，
0: 啊，然后有需要的家长或者是同学可以到我们实地去看一下，
1: 实地去看一下，
0: 不用着急报名，可以到实地看一下。
1: 对，而且据说针对这个拿着高考准考证的话，我们报名可以享受学生专项的这个优惠，对不对？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到实地去看一看，然后找到我们的宁总，
0: 嗯，
1: 啊，也可以记下我们宁总的电话，我们给大家来报一下吧。
0: 187-5703-5703-45，
1: 那短号就是
0: 83-45。
1: 83-45，
0: 嗯，
1: 83-45，大家可以来记一下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安全理念了。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何家山村啊，在这个虎山街道何家山村直接找到我们的宁总啊。而且呢，我们准大学生拿着准考证的话是有这个学生的专项优惠的，先去实地看一看啊，也不着急报名啊。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安全理念，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也是比如说拿到驾照之后呢可能就是万事大吉了，
0: 嗯，
1: 啊，作为我们驾校的负责人，如果就是对于刚刚拿证的一个年轻的新手，那些新手我们有哪些安全的一个忠告，因为可能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准大学生他会在8月底可能就是把这个本儿拿到了，拿到之后他可能会说，
0: 嗯，
1: 会说哎呀我就先要开车了，对吧，
0: 嗯，
1: 我现在就能想到我是拿完本儿之后还换了一次驾驶证，我是24年开的车，
0: 嗯，
1: 我应该是一三年拿的证儿，然后24年开的车，
0: 嗯，
1: 这么久了，
0: 我建议的话还是学完车尽量开一开，
1: 开一开，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没有系统的开，就是偶尔可能开别人的车开，
0: 嗯，
1: 但是真正开车是24年。
0: 嗯，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说要给刚刚拿证的年轻新手，我们会有哪些安全的忠告给到大家？
0: 嗯，有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敬畏规则，敬畏道路，然后上路之后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嗯，
0: 啊，也不要超速开车，也不要分心开车。其实我们新手的话一般也不会说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1: 嗯，
0: 但可能就是说开的少，有些距离啊或者是车感不好把控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学员他可以在路上多练一练、
1: 嗯，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慢，
0: 对，
1: 没关系，我们慢一点，特别是这路口啊
0: 之类的，路口提前减速嘛，
1: 对对对，就要慢一点。嗯，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实习期的一个谨慎驾驶，我就记得我们好像一年以后就是你的机动车实习期一年，
0: 嗯，
1: 我这个以内我们是不能够上高速的，要
0: 是的要有陪同，
1: 对对对，
0: 要有这个更高准驾车型或者是相同驾驶证的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才行。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要特别的留意啊，特别的留意，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提醒？
0: 其实还有一个点的话就是开车预判很重要，
1: 预判，
0: 你要学会看前面这辆车他可能会做什么动作，预判是最重要的
1: 预判，
0: 我觉得
1: 很多时候他你在前面的车他有可能要右拐了，但是他没有打转向灯，
0: 对，你跟在他后面，你可以一直看他的开车的习惯，你就知道这个人他可能会踩急刹车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1: 就要预留安全距离，这种习惯，
0: 对，
1: 不能跟得太紧，有可能万一人家一个急刹车呢，
0: 对，
1: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那么就是说的那个点啊，好多好多时候事故的这个发生都是在那一秒，
0: 是的，
1: 就是在那一秒，所以很多时候道路当中真的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养成什么，就是多看
0: ，
1: 多观察，
0: 提前减速，
1: 对，后视镜，提前减速，预留我们的安全距离，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嘛，对不对？而且其实终身安全驾驶的这种习惯，我觉得是需要每一个有驾驶本的这个朋友们要时刻的放在心上，毕竟我们学车不是为了一本证，
0: 对
1: 吧，对，我们是为了一辈子的平安出行，
0: 是的，
1: 安全永远是学车的第一课啊。刚才也有朋友就问了说，如果孩子暑假想学车，家长怎么可以就是可以怎么帮助孩子做规划？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了，也提到了，我们简单给大家就是来个1、2、3、4点的这个小建议吧。
0: 那第一个的话， 尊重孩子。

0: 子的意愿吧，不要强迫他做一些事情。
1: 就比如说他想去旅行，你就让他去旅行呗。
0: 因为他毕竟成年了嘛。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学车是个开心的过程。如果说他自己不想学车，你硬塞他来，他其实也不快乐，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做好提前的沟通，预算啊，包括学车的费用，都要跟驾校说好。然后合理安排作息嘛。
1: 没错。另外我觉得还是要鼓励为主吧，就
0: 是的
1: 他想学你就鼓励他学，那么其实也可能到了寒假或者什么的他也想学了，那就想就不要去逼他去学。
0: 对
1: 啊，给点耐心和鼓励，因为其实成长是有很多方式的。我们考驾照只是很小的一个技能，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今天我们也借着1047幸福下班路的直播间呢，和这个我们的宁航宁总聊了很多准大学生暑期的学车的干货啊，学车黄金期，还有 CCR 一些选择。大家如果说一些家长朋友听到或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如果想要家里面的孩子学，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学都可以啊，都可以。那么节目尾声呢，我们也请宁总给我们今年就是暑期准备学车的一些江山准大学生们，我们送上几句寄语吧。对。
0: 那就是怎么说，各位江山的准大学生同学们，然后恭喜大家顺利完成高考，开启人生崭新的阶段。
1: 对，
0: 驾驶是一项陪伴大家未来很多年的实用生活技能。如果大家计划用暑假学车，那希望大家考试的时候放平心态，循序渐进，然后把安全意识放在第一位。
1: 没错。
0: 学车确实刚才那个也讲了，不是一项技能而已。
1: 没错。
0: 它其实是培养你一个安全的意识，包括
1: 责
0: 任意识。对。然后顺风驾校还是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场地实地看一下。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1: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宁总啊。刚才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呢，也有朋友留言啊，这个叫这个四毛的朋友说报名 B2， 还有麻辣果历程说想学摩托车啊，都可以记一下我们宁总的电话，是这个短号是83555。四个五，怎么回事？说五个五，只要五太多了，83455啊，可以找到我们的宁总。好了，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然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呢，好好的就是在家待着哈，因为八威的这个明天呢，预计啊会这个登陆到福建这块，我们浙江温岭这块，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注意安全。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放一首歌，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也祝大家在这个夏天也能够非常的自在清爽一点。然后如果真的要去学车的话呢，我们也能够清爽自在的把这个车子啊慢慢的拿到我们，怎么说呢，培养我们的一些专注力也好，然后最后呢能够顺顺利利的把我们这个本拿到。好了，我们跟所有的朋友说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勤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清惠八贵，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贵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

0: 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明天夜间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
1: 浙江多地紧锣密鼓开展人员转移工作，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0: 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排名跃居全球第六。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直击台风巴威，
1: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省防指今天下午四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那目前全省防台工作准备如何？相应的防御工作有哪些升级呢？
3: 嗯，好的。那么除了常规工作外啊，省应急管理厅呢是重点加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是人员转移扩面提速了，除了原有的高风险区人员外啊，像涉山涉水在建工地现场人员是全部转移了，而危化高温熔融等企业呢除必要人员外全部撤离。截至目前啊，全省已经转移超53万人。二啊是各地县级防止会根据台风的动态和影响程度相继有序的采取五停措施。那目前呢是沿海58条水陆客运营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400多家港口企业呢停止作业，在建筑工地啊停工800多个，在建水利工程停工100多处，关停了 A 级景区400多家，高风险旅游项目200多个。三呢是加强河网水库预泄预排力度。那7月6号以来啊，全省河网呢是累计排水3.78亿方，大中型水库呢累计预泄2.6亿方。四啊是重点部署应对3段极端情况准备，像交通部门呢已经在温州等地预置应急队伍292支，1.7万人，大型设备呢4000多台。通信部门啊已经在温州离水前置保障人员2000人，装备700多台套。像电力部门已经在温州、台州、宁波等地啊前置16支队伍，联合省通信管理局、3大运营商等开通了3.7万人的北斗短信功能。
1: 那巴威即将登陆，浙江需要防范的台风次生灾害有哪些呢？
3: 那么根据当前的台风走势啊，初步分析对我省浙中南和沿海地区呢将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特别是像沿海的宁波、温州、舟山、台州和丽水等地啊是已经启动了二级响应。那即使是距离比较远的像杭州、嘉兴、湖州、金华呢也启动了三级响应。尽管巴威台风强度有所减弱，但沿途啊将带来强大的风雨影响，预计经过的地方特别是我省南部山区可能会引发多种次生灾害，比如说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所以啊也提醒相关部门要对重点部位和工程加密巡查，险情才能早发现、早管控、早处置，必要时啊要实行交通管制，避免小险酿大灾。马月。
1: 好的，谢谢新月。
0: 9号至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赴温州实地检查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举措、最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打好这场防台遭遇战、攻坚战，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群众转移安置点准备如何？应急物资是否备足备齐？刘杰首先来到乐清市蒲旗镇华一村，实地查看避灾安置点，了解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随后，刘杰来到温州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海棠安澜工程、温州市府东路过江通道项目现场，实地检查重点防洪工程、重大在建项目的防台准备情况，还前往部分企业检查指导防台工作。刘杰强调，台风巴威的防御工作已经到了最吃劲、最关键、最艰巨的紧要关头，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针对性强化防台措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抢抓时间窗口，坚决管牢码头、堤坝、景区景点、山塘水库、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农村危旧房、地下停车场等重点区域，继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按照早动、快动、小动要求，统筹运用蓝分序。

0: 治排措施，强化水网主动精细科学调控，进一步聚焦重点人群，做好人员转移安置，该转的转，该撤的撤，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层层压实防台工作责任，严格执行工作纪律，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牢牢守住三条底线。省领导张振峰、尹学群参加检查。
1: 有关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阿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那此时此刻巴威的中心最新的位置在哪里呢？它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2: 今天白天呢，巴威是继续西北行啊，到了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是来到了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那自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之后呢，今天上午它继续降至台风级。那目前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3级，不过这并不能松一口气，因为台风的环流非常的巨大。从卫星云图上我可以看到，目前台风呈现出的一个椭圆形的状态，它的最长的这样一个直径达到了1500公里，估算一下云系的面积有158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庞然大物上岸之后啊，风雨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就在连线之前呢，我是拿到了省气象台给我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预报，台风紧急警报，它的路径呢进一步的明确，目前台风正向我省的中南部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登陆时的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也就是13到14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届时是逐渐减弱的。马月，
1: 其实我们发现今天白天啊，全省大部的天气是很不错的，而且还出现了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为什么台风逼近依然是晴空万里呢？
2: 是的，今天有很多朋友这么问哈。台风呢，一般是生成在了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南边，依靠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向西来移动。那今天呢，副热带高压是控制了浙江的大部分区域，都是被它包围了。副高内部呢是下沉气流，所以说天气是比较的透亮，是大晴天的。另外，台风和副高的中间呢，还会有一个下沉的气流叠加，进一步的进行一个升温。这就是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啊，会有持续的高温的原因。那等到副热带高压东退到海上，这台风啊就要登陆了。八月。
1: 现在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随着巴威离陆地越来越近，接下来的风雨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2: 我可以在云图上看到啊，很多的台风的云系呢，已经是靠近了浙江的海域，像温州、台州，已经有一些螺旋雨带呢，可能是已经上岸了哈。那随着台风巴威的不断靠近呢，今天东海上的风力已经是非常大了，在陆地上呢，今天晚上就能感受到大风，差不多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12号，我省的内陆会有8到11级的大风，高山区和沿海地区是13到15级。那除了强风，巴威给我省带来的雨也是非常的强劲的。从今天夜间开始啊，东南沿海部分地区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和后天是进入到了风雨影响的核心时段，明天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是暴雨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部分地区是特大暴雨，到了后天呢，浙江的沿海海面和浙西地区是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那提醒大家哈，今天晚上一定要收拾好阳台上的花盆，容易掉落的一些物品，关好门窗，因为台风很有可能正面袭击浙江，所以说影响最重的温州、台州、丽水等地的朋友们尽量减少出门，务必注意安全。马玉。
1: 好的，谢谢小蔡。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温州。最新的消息是，温州市气象台刚刚将温州市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温州苍南是位于浙江陆地最南端，紧挨着福建福鼎，直面台湾海峡。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苍南县各乡镇也开始进行人员转移的工作。详细情况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为大家做一个介绍。路明你好。
3: 好嘞，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来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你观察到的一些情况。
3: 好的，我 我现在呢是在温州苍南县的霞关镇，霞关镇呢是全镇11个村居，这里呢都是位于直面海风的迎风面山区或者是地势低洼地带，而且呢这里的房子的房龄普遍呢都是比较老了，容易受到台风的影响。那八威临近，经过苍南县防汛指挥部的综合评估，今天呢霞关镇全域人员是进行了转移安置。那下午我从马站镇到霞关的路上，就有交警在路口进行了车辆管制，劝导呢无关的车辆人员暂时不要进入霞关镇。在霞关老街呢，我看到原本热闹的老街所有的店铺都已经是关门了，还有不少人用这个木头对这个铁拉门窗户等等进行了加固，路上呢也已经是看不到什么人。同时呢不断有绿色的公交车停靠在路边来接前往安置点的村民。那现场的村干部他介绍呢，今天大家是早上6点多就开始忙碌了。目前呢，金玉沙居民区这个点内已经是发车25辆，转移居民400多人。另外呢，对于很多投亲靠友的这种居民，村民也是进行了登记。那据介绍呢，霞关镇集中转移人员将会转移到苍南县城的三河高中、江南实验中学等避灾安置点，由苍南县交发集团统筹120辆车进行循环转运放量。
0: 通过刚刚陆明的介绍呢，让我们感受到整个转移的工作进行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哈。那除了刚刚介绍到的这个霞关镇，还有哪里的村民正在进行转移工作呢？
3: 好的，那今天下午呢，我还跟随马站镇的曹宇村的村主任参与了全村村民的转移。那经过前期的动员工作，下午1点钟左右，很多的村民是已经提前收拾好了生活的必需品，在村里指定的地点等候上车。那他们是前往马站镇的第二小学避灾安置点，因为呢，曹宇村是三面环山，一面靠海，而且房子老旧，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呢，这一次是整村的村民都要进行转移。那村里呢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所以呢这也给转移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现场呢我看到是有很多的村干部是不停的搀扶这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上车，那对于一些不肯转移的老人呢，村干部又不断的上门来进行劝说。那刚刚我也是从温州市防止了解到了最新的数据，截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是达到了582000多人，温州市全市的避灾安置场所是2801个，都已经是全部开放放量。
0: 好的，感谢陆明。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温州。随着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在温州的趴草港有400多艘渔船进港避风。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龙港的前方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4: 马月好。
1: 先给我们说一说目前现场的情况吧。趴草港的渔船避风工作整体进展是怎么样的呢？
4: 我现在就在这个龙港的趴草港现场，我现在能明显的感受到了一定的风力啊，就是受到这个台风外围影响呢，是可以说是正在持续加大的。目前一整个港口呢，已经有400多艘船进港避风，除了这个龙港本地的船只，还有像温州其他地方，像永嘉和苍南等地的渔船呢，也都转移到这里来进行避险。之所以呢，有这么多渔船选择来这里进行避风啊，一方面是这个趴草港是温州的2座国家级中心渔港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它具有一个天然的地理优势。它一整个港口呢是呈这个宝瓶状的开，入港的这个开口呢是比较小的，四周都被陆地环绕。港内的风力较弱，然后浪情呢是比较少的，是一个条件比较优越的天然避风良港啊。虽然此刻呢我看天空呢还是比较晴朗的，但是的风力呢还是比较大的，船上的这个旗帜啊已经被风吹得剧烈的摆动，远处的工厂呢原本向上的排放的这个烟呢，如今也被风吹得已经倾斜了45度，台风临近的感觉还是十分明显的。
1: 那目前港口现场管控措施和船员安置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哪些防风准备工作在推进当中呢？
4: 现场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有不少的这个船老大是目前趁着天气还比较平稳嘛，来前往这个港口做最后的这个防风加固。我们刚刚采访到了一位这个船老大金船长，他说呢是担心明天会有这个大风大雨会把这个缆绳扯断，所以呢要赶在现在天气好、台风影响还没有加剧之前呢再紧固一遍，给自己的船呢多上一道保险。目前呢到港口查看情况呢，基本上都是像金船长这样的船老大，都是来确认自己船只的停靠安全的。 在管控方面呢，当地的海洋渔业执法带队呢已经在这个帕草港开启了24小时的巡防模式，港口的所有出入口呢都安排了工作人员驻守。目前呢是处在这个休渔期，船上本来工人不多嘛，留守的工人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安置点，整体的人员安置情况呢是平稳有序的。马月，
1: 嗯，好的，谢谢何怡。
0: 接下来再来了解台州方面的情况，台风巴威正在逼。

0: 近浙江沿海一带，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台州各地有序引导游客安全撤离，做好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小亮你好。
1: 哎，高亮你好，我现在是在皇后沙沙滩公园这边，这边的风特别大啊。然后我说一下今天的情况，我和同事是跑了台州温岭和玉环两地。那今天上午呢，在温岭的石塘镇鱼七里民宿，我们看到不少游客都在前台办理这种退房手续，那民宿工作人员是全程的耐心引导，细致告知台风天要注意出行安全，那指导游客分批安全下山，那确保游客能够返程平安有序。那与此同时呢，民宿的工作人员还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与加强防护的工作。在石塘镇鱼七里民宿老板江峰是告诉我们，昨天他们就接到相关的通知，第一时间就跟游客进行沟通，游客们也都很理解，积极配合。那同时呢，景区是做好了民宿和沿海的民防和防护工作。
0: 嗯，
1: 那除了温岭，在台州的玉环呢，今天我们去探访了玉环的安置点的情况。据了解，在玉环全市一共有133个安置点，今天已经全部都启用了。我们在陈宇中心小学这个安置点看到，仓库的救灾物资已经全部到位，而且像方便面、矿泉水、睡袋等物资已经是准备妥当。而在安置点的房间里，有不少已经转过来的视频被安置妥当，每人一张单人床，还有食物、饮用水等物资。那刚才我也采访了那位大哥，他表示安置点很舒适，有空调，有食物和水。那工作人员的安排也非常妥当，他们在安置点也很安心。那据了解，截止到16:30，玉环已转移安置1.6万人。那所有的救援人员严阵以待，向消防、公安、应急、乡镇街道，还有蛟龙救援队、海域民间救援队，他们的救援装备和人员全部到位了，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情况。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小亮的介绍。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宁波。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宁波沿海港口抓紧加固堆场集装箱，转移渔船，全力以赴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上午，在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码头，50多名码头工人利用堆高机加紧对场地内的集装箱进行捆扎固定。港区操作部副经理谢斌说，堆场内有近10万个集装箱需要捆扎。
4: 一些空箱场地进行绑扎作业，对于一些重箱场地正在进行降层作业。后续等这些绑扎跟降层作业完毕之后，随即对一些港区的大型设备进行防风锚定作业，确保在台风来临之前做好所有的防风工作。
3: 现场海事执法人员沿着码头岸线、作业平台、堆场通道开展摸排巡查，重点检查码头设备防风措施、作业停工落实情况、船舶避风准备情况。宁波川山海事处远东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月尊说，
5: 我们对港内超大型船舶、大型集装箱船舶提前开展摸排，逐船制定撤离方案，及时向辖区有关船舶和作业单位发送预警信息，确保所有超大型集装箱船全部安全撤离。
3: 在宁波象山，原停泊在石浦港的1000多艘大中型渔船转移到避风等级更高的重站港锚地和卸潜港锚地。这里是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设施最完善的渔业船舶防台避风专用锚地，能容纳2000多艘大中型渔船防台避风，防御台风能力在12级以上。上午前来港内避风的渔船，一艘挨着一艘编组靠泊，整齐地停靠在指定的锚地内。船员们备菜做饭，拉结缆绳，下船补给物资。船员李萌萌说，
6: 安全是第一，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船物资是有的，有什么柴米油盐这些都是有的，吃个个把星期不成问题。
3: 在台风影响期间，锚地的船老大们将安排船员开展24小时值守。象山渔业部门还增派了50多名渔政执法服务人员，积极采取引航和服务措施。象山县渔业局海洋鱼渔业执法队四中队中队长徐景涛说，
7: 我们沿途呢也是安排了4艘渔政船进行一个护航跟引导，对转运好的渔船我们也会持续的派渔政船进行一个巡航检查，对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点及时进行一个消除。
2: 台风巴威逼近，山区极易发生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丽水市景宁县程兆乡干部走村入户，对风险点重点群众依次转移。那今天晚上呢，他们将免费住进县城中干净舒适的宾馆，安心度过台风夜。来听特写跟我们走今晚住宾馆，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制。
8: 早上9点，景宁县程兆乡东畔村党总支委员雷振东和村干部一起前往当地2个自然村，这里有42位风险灾害

0: 位置他都熟记于心，沿着山路边走边呼喊没多久，陈娟英有了回音。
1: 进来他知道我家了、哦、如果看到这个门是堵的没有锁的，那我就要打进去啊，这是规定啊。打进去我人叫硬了我就没关系了，我平常基本上我都是3天过来一趟，然后就把这些孤寡老人的门都要打一遍、嗯、看到人了那就行了。
0: 忙了近2个小时，第一批前来接送村民的3辆轿车全部坐满。梅振东此时已经满头大汗，来不及擦拭，他关上车门立即出发。
1: 这是今天现在坐计车的时刻，里面还有24个。
2: 你说今天多少送完？
1: 全部送完。等一下，
2: 今天几点前？
1: 4点前，刚才我跟他们约好了，4点3全部要在这里等，全部把它接完，然后我6点钟还要进来，再每户每户再敲一下门。
0: 同行的95后乡干部陈亮亮负责开一辆车，这次是他第一次驻村参与台风现场转移，心情未免有些紧张。
3: 因为我被分到了这个村，他的转移人数是最多的一个村，所以这个压力其实还是有点大的。反正我们就跟着乡里跟村里的步伐，有经验的村干部一起协助他们。一方面是跟着他们一起学习嘛，为自己以后的工作积累经验。
0: 山路弯弯，半小时后，3辆车停在紧邻县城的一家宾馆前，驻点乡干部刘晓东协助老人们一一登记后，将他们引导到各自的房间。
4: 这些转移群众好的在这个点位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在这里负责，包括生活起居，包括吃饭，包括他们之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碰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困难都找我们，一站式解决。
0: 中午12点。80岁的村民郑荣耀和老伴坐在整洁舒适的宾馆房间内，开心地吃着送上门的盒饭。他们将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夜。
5: 我在这里边，免费给我们吃，给我们住。现在国家的很好的，我们在这里边很安全，很好的，开心。
6: 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我省落实防汛防台2级响应要求，全方位抓实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守住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目前省商务厅已派出工作组赴温州、台州等沿海地区实地督导，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全面加大备货力度，民生商品备货量较平日提升3成以上，1362个乡镇街道都设置了定点保供网点，全省物资储备家底充足，21家重点批发市场库存超10万吨，27家连锁商超库存超2.4万吨，粮油、肉菜等刚需品类货源充裕。同时，我省启动跨区域联保联供机制，联动中粮浙江、省农发、联华华商等大型企业做好调运增援。
7: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在上海发布。在最新全球国际航运中心城市排名中，宁波舟山历史性跃居全球第6位，较2025年再进一名，实现自2021年首次进入全球前10以来6年5级跳。2025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4.32亿吨，同比增长3.98%，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38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63%，稳居世界第三。全球首条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在宁波舟山港首航，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线路超110条，内陆无水港达41个，四港联动多式联运网络愈发成熟。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运输生产延续了强劲的增势，为全年再攀新高奠定了基础。
8: 世界杯情报站，
7: 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法国队以2-0战胜摩洛哥队，成为了首支晋级4强的球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为蓝衣军团感到骄傲，也祝贺摩洛哥队。这也是法国队连续3届晋级世界杯4强，此前只有德国和巴西达成过这一成就。
6: 在8强赛之后，法国队姆巴佩刷新了8项世界杯纪录，包括首位2届世界杯均轰8球、淘汰赛12球断层领跑等，距离世界杯总进球纪录仅差1球。
7: 世界杯第2场8强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在洛杉矶打响。两支欧洲劲旅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狭路相逢，两支队历史交锋23次，西班牙队12胜5平6负，近11

0: 次交锋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均保持不败。
1: 英格兰队后卫贾雷尔·宽萨因在16强赛对阵墨西哥队时被红牌罚下，被国际足联处以停赛两场的处罚，他将缺席英格兰与挪威的八强赛，如英格兰晋级还将无缘半决赛。
2: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今天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抵京开始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今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调查市场强迫购物案件同比增长近87%，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
1: 今天上午，福建泉州市政府召开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伊朗现任最高领袖次子穆杰塔巴并未出席。穆杰塔巴自2月底没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没有露面。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过去一年以色列杀死了伊朗20名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同时强调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卓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

0: 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

0: 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 15.7 亿斤，增长 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 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

0: 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3: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2: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3: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4: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6: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5: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6: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8: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7: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9: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变。

0: 菌，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2: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8: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7: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 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

0: 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涉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色，烽火不见在，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

0: 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周素芳、黄晓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市水库中心全面排查水库灌区安全隐患，筑牢物资保障线，严阵以待防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9号晚，在全省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

0: 诊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坚持全员发力、全域发力，以工作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村社一级，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强调，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极其紧迫、极其严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立足最不利情况，真正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打赢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的硬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市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聚焦并险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施工塔吊等重点部位，紧盯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科学统筹水库河网调度，推动落实一点一策、一隐患一方案管控措施，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对需转移群众进行再梳理、再确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强转移期间的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让转移群众安身更安心。要全力做好物资保障，对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标准，对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防汛三大件等进行过筛式清点补充，全方位调试检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能运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强调，台风来袭即是冲锋号令，要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打好台风防御战，要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准预报预警，加强巡查管控，果断转移人员，强化物资储备，确保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领导值班值守，协同联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相关抢险救灾视频。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8号上午，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济世新书发布暨赠书仪式在市档案馆举行。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济世编委会成员代表、老干部代表、市委办、市委宣传部、市档案馆等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及青年干部代表齐聚现场，共议改革岁月传承奋斗精神。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济世一书完整记录了董朝才同志的改革奋斗历程。董朝才是从江山走出的优秀干部，早年在江山基层历练，后任金华、温州地区的主要领导。在温州工作期间，他顶住舆论争议，大胆探索民营经济发展路径，出台多项创新政策，为温州模式成型打下重要基础。全书梳理其从政经历与改革实践，留存珍贵时代记忆，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党员干部青年群体创新实干提供鲜活学习素材。座谈交流环节气氛热烈，部分老干部追忆与董朝才共事的往事，讲述董朝才扎根基层、锐意改革的动人故事。青年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岗位交流学习体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要用好这本鲜活教材，广泛宣传董朝才同志的改革事迹，学习他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传承他躬身笃行的务实作风，永葆不负人民的公仆情怀。活动最后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济世编委会向市委办、市档案馆、市图书馆、浙江江山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以及老干部代表、青年代表赠送新书。
0: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公共文化领域暑期安全防汛防台工作部署会，对暑期及汛期公共文化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会议指出，暑期是公共文化活动的高峰期，也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频发期，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人员流动密集，安全生产压力明显增大。各乡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汛防台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抓实抓好，全面压

0: 职行业监管责任和经营主体责任，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会议强调，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对辖区内农村文化礼堂、实体书店、印刷企业、文保单位等公共文化场所开展拉网式安全巡查。要紧盯老旧房屋、电气线路、消防通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全覆盖无死角。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展基础设施与防汛设施、消防与电气安全等检查。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要强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文化领域安全稳定有序。
1: 江浙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强降雨、大风天气风险陡增。为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连日来市住建局统筹各条业务条线，紧盯居民小区、市政道路、在建工地、城区路面等关键阵地，全方位织密防台防汛安全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和低洼地带是内涝防范的重点，市住建局房管处深入物业小区，实地检查物资储备和预案落实情况。同时，市政设施作为城市排水主干系统，市政处提前升级设备，划分网格片区。市住建局市政处工作人员王永琪：
2: 市区分成6个区块，安排6个固定帮组不定期巡查，2个机动帮组相互配合。市政处在城区主支干道增设200余处那个车立式雨壁，准备5.5至150千瓦发电机组器材，准备不同型号的那个强排水泵22台。
1: 此外，市政处还配备了2台强排车，专门应对道路或地下室低洼区域的严重积水。市住建局市政处工作人员王永琪：
2: 强排车机动能力强，可以随时到达现场，处置相应的险情。一辆强排车它能够满足每小时1000立方米排水量。
1: 与此同时，市住建局组建8个专项督查组，对全市110个在建工地同步开展防台防汛排查。市住建局建管处工作人员毛明凯：
3: 我们确保项目部现场准备了防汛防台的应急物资，包括沙袋、这个防水布，然后应急照明以及大功率的抽水泵。我们会对现场进行一个全面的隐患排查，主要是检查一个大型设备，包括塔吊、升降机，确保他们会可以立即停机、切断电源。
1: 环卫力量也提前介入，从源头减少排水堵塞风险。市住建局环卫处工作人员周露露：
4: 环卫处共出动了80余辆车辆以及900余名环卫工人，对我们的主次干道以及易积水的一个路面的雨水壁子进行一个集中的清理排查，同时对路面上的一些重物进行一个清理，防止台风天气的时候砸伤行人。然后呢，我们还对我们的这个防汛设备以及环卫车辆进行一个排查，保证我们的环卫车辆24小时是随时待命的，并且是充好电的。
0: 江浙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9号上午，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对白水坑、碗窑、峡口3座大中型水库及76座小型水库、碗窑灌区主干渠开展水利设施隐患大排查，扎实做好防御9号台风巴威各项准备。该中心落实班子成员分片包干机制，抽调32名工作人员，组建6个专项工作组，下沉库区一线开展督导检查。在开展水库设施现场检查的同时，中心同步强化防汛物资保障，配齐救生装备、通讯器材等防汛物资，统筹调配应急车辆和专业抢险队伍全员在岗待命。防汛值班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在岗制度，确保调度指令快速传达，险情信息及时上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5: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值班值守，持续加密水库大坝库区灌区巡查力度，紧盯水情工情动态，扎实做好各项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1: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一场关乎民生的保工战也在悄然打响。 抢险救援物资、生活救灾物资储备到位且保障充足。

0: 各大商场米面粮油蔬菜等民生物资货源充裕，供应平稳，我市正全力以赴筑牢台风防御民生保障防线。7月10号上午，在东方时代超市总店生鲜区内，新鲜蔬菜、时令水果、生鲜肉类、米面粮油等各类生活物资摆放整齐，品类丰富。休闲食品区饼干、方便面等速食食品货架充盈，品类多样，不少市民正有序选购物资。市民江海英：
1: 手电筒、红装水、方便面、面包、巧克力，这是肉食类比较少，因为怕冰箱坏掉啊。就是饼干类的这些，万一断水断电，能够应付一下的。
0: 面对市民采购需求，超市工作人员表示，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货源补给渠道畅通，完全能够满足市民日常消费与台风期间应急采购需求。东方时代超市总店营运助理叶李霞：
2: 的蔬菜、水产、冻品都有每天进货，然后今天我们还到了 一车的那个矿泉水，还有一大车的方便面，物资这方面都不用那个了，全天候就是正常供应的。现在我们是抖音跟那个美团的平台都有上，然后就是赏购我们这一块也有上的，都不用担心的，都有的。上面的话就是也是库存很充足的，就是大家可以尽情的下单的。
0: 民生物资保障有力，应急救援物资同样储备充足。走进江山市应急物资储备库，仓库内分区清晰，管理规范，抽水机、发电机、排水车、挡水板等各类抢险救援设备整齐摆放，帐篷、生活应急包、行军床、成品粮等生活救灾物资分门别类有序堆放，目前各类物资已清点到位，随时可调。市经信局粮食物资科科长朱金洲：
3: 目前抢险救援类物资呢，总共储备了22000件左右，那么生活物资保障类物资呢，总的是储备了40000件左右。这几天呢，我们针对这个抢险救援类物资的，包括这个排水车、水泵、发电机，我们都把它这个全部进行调试了一次，确保能够拉得出用得上。
0: 为打通物资调拨快速通道，江山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细化各项应急保障措施，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市经信局粮食物资科科长朱金洲：
3: 我们人员安排呢，我们这几天包括我们应急物资储备库的和这个我们中心粮库的全员值守，确保这个随时有人员。然后呢，我们安排了3辆应急车，这个随时待命，确保随时能够拉出物资。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

0: 特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四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江山东南方向约112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我市11至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 和专攻婴幼儿

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

0: 人员入旗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梅，倒出来看，雨那么快嘞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雨个嘞，猛发无雨个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雷，房家房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大家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4: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5: 不管哪外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里。那美女老贵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又是汉是，够不得。 阿哥都是南航。

0: 觉到哪月前的美女与了长国老决议老腿上妈妈戏不论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戏那美不可懂可懂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烟吃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血浇红血漏决议月后血浇归二党
1: 老师同家欢迎你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九次工作例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落幕我市举行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最后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7月3号上午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九次工作例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时处处事事与上级部署要求对标对表紧扣一个聚焦三大抓手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加快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淑芳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上级各项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落到位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工作以保二争一的标准进一步增加接待游客数量提升景区知名度全力以赴争先闯优要以项目为抓手做好谋的文章强化经营理念用好系统思维对照上级政策赛道以全市域视野谋划大项目做好建的文章紧盯共赴工坊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福盖山索道北宝门公共服务中心等项目梳理问题清单强化工作合力及时破解项目推进遇到的堵点难点做好运营的文章选优配强运营单位确保项目可持续要以活动为抓手聚焦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活动品牌把握夏日旅游窗口期统筹谋划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推介要以美食为抓手用好鲜辣衢州美食 IP 聚焦年轻人群体充分挖掘宣传江山特色美食更好地满足游客餐饮消费需求
2: 7月1号上午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下帷幕本次比赛设置3人制、5人制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参赛运动员们克服身体局限完成传球投篮攻防对抗轮椅转动间尽显坚韧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衢州一队收获3人制男子组、3人制女子组、5人制女子组三项冠军杭州队获得5人制男子组冠军作为江山级运动员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在家乡赛场圆梦与队友一同拿下5人制女子组冠军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
5: 能够拿到这个奖牌然后和他们其他的四期的队友一起参与这个比赛也很高兴很开心
2: 比赛结束后还举行了颁奖仪式 获奖代表队依次登台领取奖牌与吉祥物。各队运动员相互致意，友爱互助，充分诠释自强拼搏、友爱互助的残疾人体育精神。6月24号，江山市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暨思政工作品牌发布会在江山中学举行。会上，与会市领导发布了“文润江山”江山市思政工作品牌。此次品牌发布标志着我市思政工作从点上探索正式迈向系统集成，也是我市对标省域思政品牌布局、打造县域思政样板的主动担当。会议强调，要高站位、强引领，深挖青药毛氏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让思政课成为播撒信仰种子的坚强阵地。要接地气、润人心，善于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推动多部门协同开放阵地，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打造为行走的思政课堂。要练内功、提本领，以品牌发布为契机，凝聚合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大格局，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样本。会后，三名不同学段的思政骨干教师依次展示精品思政课，巧用红色素材浸润家国情怀，彰显课堂育人新气象。学生徐瑞：
6: 之前我对思政课的印象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是今天的思政课让我知道了思政课它也可以融入很多有趣的地方。
2: 教师郑义南：
7: 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融入更多江山本土的特色，比如青药文化等等，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堂里面，让我们的思政课堂更有乡土味，也能将党的一些理论飞入到寻常百姓家，甚至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心田间。
2: 6月30号晚上，市总工会开展庆七一主题观影活动，邀请各级劳模代表及家属共同观看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影片以湖州、丽水、宁波、杭州等地的真实人物故事为切入点，聚焦浙江作为弄潮之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现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转型的实践路径，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内涵。劳模家属肖远清：
8: 这部电影拍得特别真实，没有空洞的说教，全是实实在在的基层故事。今后我会坚守田间一线，做好农技帮扶，护好绿水千山，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
3: 聚焦三农，
2: 蓝峰种情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是我市农业双强项目，对提升我市供种能力、推动江山乌骨鸡与白耳黄鸡产业振兴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者近日从江山市蓝峰种情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项目已建成投用。6月22号，记者在虎山街道麻车村的项目现场看到，五幢鸡舍沿地势依次排列，建筑围墙上的彩绘生动再现旧时江山人养殖乌骨鸡、白耳黄鸡的场景，让人赏心悦目。据了解，蓝峰种情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总投资571.5万元，规划总用地面积30亩，分为原厂区改造提升和新厂区建设两部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及配套用房基础设施、辅助设施工程以及相关设备的购置与安装。蓝峰种情有限公司负责人郑玉仙：
9: 我们建好了五栋鸡舍，一栋是全自动的当体笼，做江山乌骨鸡实验用的，这一栋是江山乌骨鸡家畜养殖，这还有三栋是青年鸡培育。
2: 江山乌骨鸡和江山白耳黄鸡是我市地方特色优良品种，均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多年来，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在为广大养殖户提供优质鸡、鸭、鹅等禽类种苗的同时，持之以恒做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保护育种工作。新项目的建成投用，不仅明显改善了基地整体环境，而且配备了鸡苗育雏床和自动饲喂、环控等养殖专用设备，能够更好地促进种质资源保护工作。 郑玉仙。
9: 当地人，我们即使每个

0: 三 K 饲养的，每天生长发育都有记录，肠道率高的可以留下，这生长发育好的留下，其余都可以淘汰掉，这体现出江山乌骨鸡更好的品种体供应市场。
1: 据了解，项目投产后，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还将引进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科研团队，和蓝峰种禽公司联合开展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两种繁育的相关课题研究工作，从而提升我市畜禽养殖业的科技含量，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助力江山特色家禽产业提质增效。郑玉仙，
0: 我们原来的孵化量在乌骨鸡和白耳黄鸡两样比起来是200万羽左右，在这个新厂的建设以后，可能增加到400万羽左右。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高考结束后，市内多家眼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咨询近视手术的高三毕业生和家长多了起来。不少学生希望通过近视手术告别眼镜的束缚，为未来学业规划与职业发展提前做好准备，果断加入摘镜行列。毕业生小朱：
5: 我平时近视400度，还有点散光，日常运动还有其他活动戴眼镜都特别不方便，现在考试结束正好趁着暑假来做近视手术摘掉眼镜。
1: 据介绍，近视手术有着严格的术前筛查标准，并非人人都能做。眼科医生徐水兵：
6: 那首先就是判断我们的眼角膜厚度、近视度数最基本的符不符合我们手术，另外的话要重点排除一下像我们视网膜有没有裂孔啊，这些变形灶啊，那这些我们也要就可能会影响后期可能会有影响的，那么我们要把它查出来。年龄一定要限制啊，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常规要求是18周岁到45周岁。再第二个嘛，就是说可能本身有眼部疾病的、角膜疾病的，那可能也是不适合手术的。
1: 除了这些基础条件，术前准备工作同样马虎不得。针对平时佩戴隐形眼镜的人群，停戴时间也有硬性要求。普通隐形眼镜至少停戴1周，美瞳建议至少2周，而青少年常戴的角膜塑形镜 OK 镜则必须停戴3个月以上。眼科医生徐水兵：
6: 我们近视手术以前有个基本的条件啊，就是你近视度数要稳定， 我们才会尽可能的给你做手术。那么一般你刚好口试完疲劳，那我们建议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或者用相应抗疲劳的眼药水啊使用一段时间。
1: 医生提醒，近视摘镜是严谨的医疗行为，并非简单的消费项目。无论出于专业需求还是为了生活便利，大家都应理性摘镜，切勿跟风。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1: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

0: 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3: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节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目前麻烦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5: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 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6: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5: 时光手帖，
7: 今日即无根。
8: 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说，我回到了我的城市，对它如此熟悉，像眼泪血脉儿童肿胀的腺体。
7: 导演贾樟柯说，有次回家，妈妈特意拿了串钥匙给他，说让他留好，那是家里的钥匙。他拿着钥匙下楼时特别难过，落下泪来，因为突然发现自己连家里的钥匙都没有。后来这个细节被放进了电影《山河故人》。
9: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
7: 今日即无根，每年春节，再远的路也要回家。绿皮火车时代，再小的站也有人上下车。
8: 一把钥匙，一颗异动的心。
7: 每一把钥匙都是一颗异动的心。

0: 时光手帖，
1: 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我是王佳。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Jemina 说：“我24岁，贵阳人，离家1500多公里，开车要10几个小时。很喜欢西双版纳这个城市，因为这里的人很热情，城市也很舒服。虽然始终不是自己的故乡，如今远方成了故乡，故乡成了远方。跟你分享一首歌吧，那是许巍的《故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家族生命的根系所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日益远离那个曾经酝酿过家族历史的地方，大概也只有在电影和音乐里频频响起。”

谢谢你继续分享家人有约。有时候我觉得你愿意留言下来真的是一份信任，因为大家素昧平生，只是通过节目的方式有一份交流，我们能给予对方的都很有限，也许只是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网名是小小破折号的这位朋友留言说，今年22岁，前两天跟男朋友分手了，我希望他能过得幸福，而我也可以找到最好的自己。大大说，我在很辛苦的上高中，希望所有像我一样正在奋斗的人能够坚持下去，现在所有的辛苦都只是伏笔。已经离开中学生活很久的人，在看到关于辛苦的高中初中学生时代这样的记录呢，一方面真的感同身受，因为都从那个时代过来，但另一方面呢，又有份掩藏不住的羡慕，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回到那个只为了读书辛苦的年纪。我也嘟嘟猪说，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这一路总是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不是我们不够好，而是生命中总有过客，如同那首《好可惜》里的歌词，好可惜我们回不去。江耀文 Lucky 说，我30岁，离家3700公里，离家9年了，我喜欢万晓利的《女儿情》。只言片语，我相信都是你写下这短短字句的当时当刻真实所想，就好像音乐人们把自己喜欢的歌拿来改编跟翻唱的时候，也一定因为这首歌曾经在他们心里种植过的美。

有个非常有趣的实验说，比起听欢乐的歌曲和音乐，很多人呢其实更喜欢听悲伤的歌。据说在听悲伤歌曲的时候，分泌的多巴胺更多，使人更容易获得情感共鸣。那不一定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很有可能是喜欢一首歌是因为那首歌在诉说自己的故事。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某些台词能够深深地打动你，但不会打动所有的人。那些被打动的一定有过某些时刻的心灵同感。电影《岁月神偷》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奶奶说，如果你肯放弃所有最心爱的东西，把它全都扔进苦海里，把苦海填满，就可以和你的亲人重逢。有位叫做从前慢的朋友留言说，那时候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之前听也没有什么，可是姥爷刚刚去世之后，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他，然后当时就泪奔了。小虫写这首歌，感谢曾经给予过自己帮助的人，而我们在失去某些人的时候，却一样被这首歌打动。

今天家人有约当中，跟你说说电影中那些曾经带来泪点的台词，你听听不同的人在有一些悲伤的音乐里找到的共鸣。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泪点台词是：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开头，可是我猜不中结局。 Simon 说，吵架可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那天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跟他吵了一个晚上。那一刻我感受到了黑暗、孤独和绝望的可怕。有一首歌叫做《爱伤》，当中说，你曾经是我的边疆，抵挡我所有的悲伤，也说西风残，故人亡，如今被爱流放。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最终失去我曾经所爱，没有那么大方的重回过往，只能祝你幸福。

句台词，说你不会失去我，你让我尝到了生活的滋味，我想要快乐，你永远不会再孤独了，马蒂尔德。小小留言说，那时候初三吧，一个人回老家读书，为了考试我回去了，但我却失去了朋友，也没有人愿意跟我玩，那段时间很难熬。以前朋友们左呼右唤，曾经的热闹跟那时的孤寂落差很大，所以那时候晚上听到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就觉得特别伤感，却也从此喜欢上这个组合。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

0: 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2: 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四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江山东南方向约112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我市11至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6: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

0: 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

0: 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胡德夫。

听完这首2分多钟的歌曲之后，现在你脑海当中浮现出怎么样的画面呢？有人可能感觉是仙雾缭绕，也有可能感觉是有些妖气在出现。这首歌曲是93年青蛇电影原声当中辛晓琪所演唱的《人生如此》，黄沾填词，雷颂德谱曲的一首歌。歌词很简洁，但其实有很多余味可以供我们慢慢的去咀嚼。他说，人生如此，浮生如斯，缘生缘死，谁知谁知，情中情始，情真情痴，何许何处，情之至。这半个小时，我想用一系列音乐的方式祝你平安健康。为什么突然间说这个呢？因为今天白天我又在医院过了一整天。你可能会说，怎么又去医院呢？那是因为我全年无休。一直觉得自己还年轻，没问题，但是想一想，夜班上了整整13年，13年的昼伏夜出，13年都是跟别人的生活颠倒着，还是让身体偶尔闹起了情绪。在医院的一天，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我看了很多周围的人和事，所以我想借由这些音乐的方式跟你说说人生这回事。

平时咱节目可能很少会探讨这么大的命题，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生太大了，我一个小小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怎么说得清楚，所以我不想整那么宏大的。而今天有挺多感慨想和你说。在说人生之前，我们要先来说妖生。想起《大话西游》当中，人是人生的，妖是妖生的，那请问后面的不说了哈。我以前一直跟你说我自己是白娘子的脑残粉，白娘子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角色，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主角，但其实想一想，白娘子这个角色是不是已经过分的被人类给驯化了呢？你看妖完全照着人的范本，而且是完美的人的范本在朝前走，反而是在电影《青蛇》当中，你看到那一个没怎么被驯化的小青，有些心性未定，对于善恶好像没有那么绝对，他会摇曳着向你走来，他会说眼泪是什么滋味啊，他身上可能是亦正亦邪。所以也许我们在说妖这个字的时候，反而是《青蛇》这部电影当中的小青更具备这样的特质。而在我们都很熟悉的新白娘子传奇当中，不管是白素贞还是小青，都已经完全跟我们人类融为一体了。小青一直特别好奇人类的眼泪究竟是什么滋味，而今天我自己在医院就看了好几次别人落泪，我自己也跟着落泪。放完歌以后，我想跟你说，当然我不想煽情，只是想跟你讲一些我亲眼所见的人和事，同时衷心的祝福你身体健康。

卫健在02年唱的一首歌叫《身体健康》，推荐各位搜一下这首歌的歌词。这一次因为还想说很多别的，所以不念歌词。不管是粤语版还是普通话版，其实都很朴实。身体健康这个祝福听着就是很朴实，一点不花哨。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说，但想想如果没了健康，其余祝福都没太大意义。我们说健康，今天在医院待了一天，看到好多人好多事。我在医院里特地没玩手机，全程就看着身边的人。我看到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应该是姑娘生病了，有些焦躁，跟男朋友在发脾气。男朋友一开始沉默不语，姑娘说我都生病了你还不心疼我，然后姑娘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小伙子一把搂过来抱着拍拍，刚好眼神相对，我悄悄给他比一个拇指，我想哥们儿兄弟做得对。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必要争辩，说什么没事啊也没用，给他个拥抱。这时他脆弱，他不是冲你发脾气，他只是焦虑，他只是害怕，他需要有人跟他在一起，仅此而已。我也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医院的袋子，提着各种的资料，有太原的，有茂名的，有乌兰察布的，各地的人们到北京，到最好的医院，希望得到最好的救治，脸上都很茫然，同时也很期待。我自己等待时间比较长，所以就在那儿做起了指路的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知道的就帮那些叔叔阿姨指一下，诶，交费应该去哪儿，哪儿只收现金，哪个机器可以做什么。但是也有一点让我觉得挺内疚的，就是有一位叔叔一位阿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口音，跟我说小伙子求你帮我挂个号吧。他们用的是求这个字，当时心里一惊，但是很快该到我就诊了，挂号的话又很麻烦，所以只能又再拜托旁边的一位姑娘说能不能帮个忙，我得赶紧进去了。后来出来也没有再看到，也不知道这两位后来情况怎么样的，有没有顺利挂到他们想看的专家号，接下来在北京会在何处落脚呢？还有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叔叔一位阿姨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的应该是他们的女儿，女儿看起来年纪应该比我还小很多，特别特别的瘦。一开始女孩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冷漠的没有表情，而是悲伤的已经不想再有任何表情。后来姑娘突然哭起来，小姑娘说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我真的受不了了。然后妈妈在轮椅的背后抹眼泪，爸爸紧紧地抓住女儿的手。然后看到一家三口在医院的一个角落抱在一起，还努力地控制声音，害怕打扰别人。医院里好像是另外的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只希望自己可以恢复到和我们一样的状态，每天上班下班。

因为至少说明自己是健健康康的，整个家庭是正常运转的，也衷心希望咱们都保重身体。但愿看多了人间聚散之后，我们可以多看一些快乐片段。

齐秦大哥翻唱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歌里说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这是我今天白天想了念了很多遍的歌词。我跟我的医生朋友说，每一次去医院就会特别难受。我说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他说一开始会有，但是后来要说服自己越来越理性，因为如果作为医生太过感性的话，就会影响到工作，进而让自己在救助别人的时候效率变低。他说每天我们见的就是这样一桩一件的，工作要继续啊，还有那么多病人需要我们呀。想想也是，我自己可以以感性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来陪伴又或者传递那么一点点微弱的力量，但是也有那么多人他们必须要保持理性。所以我想传递的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健康重要，你健健康康的，你的家人，你的挚爱之人们，他们才能过得好。家里有一个人生病，尤其是重病的话，那可能就是整个家庭的严冬。就像我刚说的那家三口，我猜让他们哭泣的肯定不止病本身，还有钱这个字。所以此前我做过一个公益项目，就是替那些家庭的顶梁柱们，尤其是贫困山区的顶梁柱们买保险。可能乍一看觉得这个公益项目好像挺牵强，但是你想一想，他们最怕什么？
1: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2: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
1: 妙，
2: 朱里吉拍掌笑道，
1: 预言提醒大猛人，我想起一个人，抗苏足矣。上道不怪说，谁？
2: 银子急迫发问。
1: 苏秦师弟张仪。
2: 张仪？
1: 君臣三人恍然点头，又一齐默然。还是银子道，此人倒是曾经听说。
2: 他还活着吗？
1: 朱立即摇摇头，臣不知此人死活，未知此人可抵苏秦，不知死活则有活的可能。因此默然良久，断然拍案，好，查访张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暮色时分，传到咸阳，君臣秘密会商方才结束。当夜咸阳宫大书房灯火彻夜通明，一道道军书密令接连发出。营前朱里吉、司马错、公子银华一直守在出令堂紧急调度，忙到东方发白方才平静下来。三日后，一支商旅车队出了函谷关，过了洛阳，直向新郑开来。新郑城正在热闹之中，韩国民众奔走相告着一个消息，结盟抗秦，韩国有救了。萧瑟冷清的商市不知不觉地热闹繁华了，郊野耕作的农人们也放开喉咙唱起了那首正风中有名的悲中欲起的歌。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疑？风雨萧萧，鸡鸣啾啾，既见君子，云胡不聊？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韩国朝野压抑得太久了，自从韩昭侯申不害死后，韩国一直抬不起头来，元气大伤，民心沮丧，连宋国这般小疯子都要来趁火打劫。虽然国君硬撑着宣布了称王，事实上却是谁也没有高兴起来。尤其是秦国强夺了宜阳铁山之后，韩国朝野就像泄了气的风囊，大骂了一阵虎狼暴秦，便惨兮兮地沉默了。三晋之中，韩国与魏国有血战大仇，与赵国也是龌龊不断，如何能指望人家帮助夺回宜阳？齐国与秦国修好，不愿再插手中原，燕国自身难保，楚国也被秦国逼得迁都淮南了。天下乱象纷纭，韩国竟找不到一个盟国，落到了在强秦虎视之下奄奄待毙的地步。当此之时，燕赵忽来与韩国结盟，如何不使韩国人惊喜万分？尤其是赵国，在魏国衰落之后，军力已经是三晋之首，与赵国修好，无异于韩国有了一个使秦国顾忌的强大盟邦。韩国人当真是求之不得。消息传开，朝野上下奔走相庆，一扫阴霾。苏秦预料的毫无差池，对韩国没有费舌，几乎一拍即合。韩宣惠王听完苏秦对天下大事的分析与对韩国威境的估测，已经是挽起大袖，双眼圆睁冒火，豁然而起，暗箭长长叹息一声道，
1: 君勿多言，韩国若屈身弑秦，天诛地灭，我韩国上下愿举国追随先生，合纵抗秦。
2: 当晚苏秦便与韩宣惠王达成盟约。 韩宣惠王于新政大殿隆重宴请苏秦一行，韩国君臣众口一词，发誓合纵，永不赴约。期间宾主无不慷慨激昂，频频大举豪饮，直到三更方散。回到驿馆，公子赵胜与金烟都醉到了时分，镜子呼呼酣睡了，苏秦却很清醒，因为他只饮温顺的兰陵酒，不饮赵国烈酒。饶是如此，也还是脸色通红，脚下飘飘然。用冷水冲过全身，苏秦酒意消去大半。在厅中铺开那张天下大图，踱步端详着揣摩下面的三个大国，魏、楚、齐。六国合纵，这三国是最大的力量，是根本。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拒绝，都是合纵的失败。虽然苏秦颇有把握，但还是不敢掉以轻心。要知道，这三国的君主都是非同寻常。魏惠王与齐威王都是老一代国君，老辣狡黠，极难睡动。楚威王虽然年轻，也是与赵肃侯同时即位的40来岁的老资格国王了。楚国丢失房陵，被迫迁都，楚威王决心在楚国推动第二次变法。当此之时，他愿意加盟合纵吗？突然，苏秦听见一种奇异的声响，很沉闷，很轻微，很清晰，很遥远，而且似乎越来越近。对，就在地下。苏秦骤然一头冷汗，忽然起身收拾藏好大图，疾步走到剑架前，取下长剑，在厅中悠然舞了起来。河西夜路与荒野草庐，已经使苏秦不再对任何怪诞尸体心怀畏惧，他要看看这新政驿馆有何诡异。轻轻的，大厅伸出的帷幕动了一下，苏秦眼力不好，听力却是非凡，一阵极轻的擦擦声已经被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却浑然不觉。

0: 然在悠悠舞剑。突然，苏欣觉得身后一阵轻微异响，一个花步转身，惊讶的目瞪口呆。那面书架竟变成一扇门，无声地开了，一个又黑又矮又胖的绿衣人摆着鸭步从门里摇了出来，一个长工满脸笑意道：
1: 苏子，别来无恙。
0: 几乎就在他出来的同时，那道门立即无声地合上了。刹那之间，苏秦瞥见了门后暗影里一片白色疏忽闪了一下，显然门后帷幕后都有人隐藏。
1: 你如何是你？
0: 苏秦愣怔了。
1: 嘿，苏子做了大官，不识故人了。在下朱立奇，没错。如何进来，容当后说，先说正事如何。
0: 黑矮肥子笑容可掬。苏秦冷冷道：正事？身为上大夫，如此鼠窃狗偷，办得正事吗？朱里吉又一个长工道：
1: 无奈之举，上请苏子恕罪。
2: 说吧，有何正事？
0: 苏秦指着长案：
2: 请入座。
0: 朱里吉坦然就坐，笑眯眯道：
2: 苏子，六国合纵能成功吗？
1: 秦国已经怕了。
0: 朱里吉叹息一声：
2: 苏子，当初秦国没有重任留你，秦公深以为悔，至今犹在思念。
0: 苏秦不禁大笑一阵道：
2: 此等没气力话，朱里吉竟能说出来，当真一奇也。没有合纵，秦公想得起苏秦吗？当初秦国不用我策，自然无需重任留我，有何可悔？苏秦不怨秦公，亦无悔当初。
1: 好，不绕弯子。
0: 朱里吉正色拱手：
2: 秦公命我为特使，诚意相邀苏子回秦，执掌丞相大任，望苏子以强秦为根基，成就一番大业，名垂千古。
1: 朱里子学问名士，当知刻舟求剑故事了。
0: 苏秦悠然一笑：
2: 流水已去，心境非昨，如何能以今日之志重蹈昨日覆辙？良禽固然择木，也需持节自立。
1: 朝秦暮楚，终将自毁，耿耿此心，尚望秦公见谅。
2: 苏子襟怀，令人感佩。
0: 朱里吉由衷赞叹，却又口气一转道：
2: 然则六国孱弱，一团乱象，苏子明知不可而为之，岂非与孔老夫子奔走呼号景田志如出一辙？
1: 此言大谬也。
0: 苏秦大笑，连连摇头：
2: 孔夫子逆时势而动，如何能与苏秦相比？方今天下七大战国皆非旧时诸侯，各有变法图强之志，其中差别唯在谁家变法更深彻更全面。目下而言，秦国当先，然则大朝汹涌，大征连绵，方知六国中没有一国超越秦国。昨日之志，苏秦欲将秦国变法之实力化为一统大业；今日之志，苏秦欲将变法图强之潮流弥漫山东六国，与秦国一争高下。今日昨日，苏秦皆无复辟守旧之心，唯有趁时成事之志，谈何明知不可而为之？
1: 好说辞。
0: 朱里吉不禁拍案叫好，又喟然一叹：
2: 若秦国有抗衡先生之才， 苏子之梦想，岂非终将成为泡影矣？
0: 是吗？苏秦微微一笑，
2: 天下大道，何惧抗衡？我这便向秦国荐举一人，其才足以抗衡苏秦，上大夫以为如何？
1: 果真如此，
2: 绝无虚言。愿闻姓名。安邑张仪。
1: 张仪，此人还活着吗？
2: 张仪者，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也，如何有死活之问？
1: 敢问张仪目下却在何处？
2: 秦国已经瞄上张仪了，只找他不见。可是
0: 苏子慧言，确实如此。初里吉坦率诚恳。
2: 安邑城外素水谷张家孤庄，突然之间苏秦双眼潮湿了。
1: 苏子，初里吉未能睡动你，然初里吉敬重你，告辞。
0: 初里吉站起身来，肃然一拱，迅速消失在那扇已经打开的门里了。
2: 疏忽之间，一片若有所失的惆怅涌了上来。苏秦心头空荡荡的，虽然拒绝了秦国的策反，但他对秦国君臣的胸襟还是充满了敬意。一个能够真诚反省自己过失的国家，是最有力量的。这样的国家可以错过西首，错过苏秦，但决然不会再失去张仪。他们已经清醒过来，已经实实在在地开始行动了。能在韩国都城如此神秘地闯到自己面前，需要花费多么巨大的努力，这是任何一个中原战国都难以做到的。看来当初自己确实没有看错，秦国的崛起强大是很难阻挡的。若有了张仪，秦国将更是另一番气象。张仪将给这个长期闭关锁国、缺乏邦交斡旋经验的西部战国带去他独特的智慧，并一定能使秦国以非凡的气势一举进入中原逐鹿的大战场。那时候苏秦的合纵大业或将更加艰难，也许还有失败的可能。如此说来，不该给秦国荐举张仪吗？
1: 不，应该荐举。
2: 从个人成败而言，张仪一旦入秦，就必然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谁成谁败，实难逆料。但从他们一致憧憬的天下一统大业而言，他们的目标又都是一致的，都是立志结束天下战乱，使华夏族群在统一国度里蓬蓬勃勃地富裕壮大。这是老师当初给纵横派立下的入门誓言，纵横捭阖，四海为一。老师曾经谆谆告诫，行可殊途，心须归一，否则纵横家将沦为诈术。一开始他与张仪便选择了各自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国家，苏秦志在秦国，张仪志在中原，一番风雨，他们的位置竟颠倒了过来。苏秦施展于中原，张仪可能进入秦国，期间发生的一切灾难波折都是他们所无法预料也无法逆转的。也许这就是命运对他们安排的殊途。从根本上说，张仪的复出也是无可避免的。你苏秦不荐举，张仪就不会出山吗？果真那样，也未免过低估计秦国的所贤能力了。
0: 上卿何须多虑，我有破解良策。
2: 苏秦回身，大红斗篷手持长剑的公子赵胜正笑吟吟站在厅中。

0: 苏秦不禁哑然笑道：“七爷，公子不是大醉酣睡了吗？”赵国骑士等闲饮得三四坛，一坛酒岂能醉我？赵胜露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狡黠笑意：“此等小计我早已察觉，我与经言大睡，就是给这黑肥子留个缝，看他钻进来作甚。实不相瞒，也想见识一番先生智解。”公子不信苏秦？
1: 不。
0: 赵胜摇摇头：“先生是合纵侧室，目下又是燕赵特使，何时不可见秦人？秦人又何时不能策反先生？阻拦密使如同为渊驱鱼，为从驱雀，若先生智节不坚，早变也许比晚变更好。是以我等只保先生全身，不阻拦先生与任何人接触。不想先生倾城若此，赵胜敬佩之极。”苏秦不禁赞叹：“公子如此年少，却有如此见识，令人刮目相看也。”赵胜做了个受宠若惊的顽皮鬼脸：“
1: 哎，这是族叔叫我的，与我无关啊。”
0: 苏秦笑了：“公子方才说的破解之策，要破解何事？先生向秦国荐举了张仪，却又分明担心张仪成为合纵劲敌。可是……”赵胜又骤然变得老道深沉：“我来料理此事，可保张仪不能为害。”苏秦哈哈大笑：“公子非我，如何知我之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功名大业岂容他人分享？”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

0: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苏秦不禁愣怔了，如此少年却如此熟谙人心本性，对这种在宫廷杀戮争夺中浸泡长大的贵族公子，能解释得清楚自己的想法吗？沉默良久，苏秦慨然一叹：公子啊，不要轻举妄动，张仪只能对合纵有好处，此中奥秘非一日所能看清也。好，但仪先生。赵胜明亮的眼睛不断地闪烁着。谢过公子，苏秦笑道：明日赶赴魏国，公子有成算吗？只要先生有成算，赵胜只保先生要见谁便能见谁。赵胜说完笑着一拱去了。望着赵胜的大红斗篷，苏秦心中又蓦然浮现出初里吉与张仪的影子。新郑城北的迎送郊亭外，停着一支正在歇息的商旅车队，车夫们一边忙着喂马，一边架起吊锅煮饭。车队炊烟道边林木与熙熙攘攘的人喊马嘶完全挡住了石亭。石亭之下，初里吉与公子赢华正在低声密谈。初里吉说服苏秦的使命没有完成，却对苏秦有了贴近的了解与真实的敬重。他没有想到苏秦竟能荐举张仪入秦与自己抗衡，更没有想到苏秦对张仪下落的判断是那样的自信而明确。回来说给银华，这位女公子也是大为意外。从咸阳出发时，银华已经向大梁与明氏隐居的经常地点派出了访查探马，在新郑的几天已经纷纷接到回报，都没有张仪的踪迹。银华顿时茫然，一时没了主意。听得初里吉一说，大致兴奋，决意亲自到河内访查。初里吉与银华商议的是，若能找到张仪，如何动其心智，是初里吉亲自前来还是银华见机行事。目下

0: 处理器一定要赶在苏秦之前稳住齐国，自然无法与银花一起赶到河内。银花虽是一个不让须眉的女公子，见识本领也都极为出色，然则毕竟没做过为国求贤这种大事，按照传统，此等事该当由国君亲自出面的，事关重大，银花一时沉吟，与平日的明朗果决大事不同。这样，处理机一挥手，若情势异常，断不能错失良机，公子当相机立断，若情势正常，有成算变动，若无成算，待我赶来便是。好，一言为定。银花心中有底，高兴起来，举起酒碗道：上大夫身负重任，一路保重了。姑姑饮尽。罢了罢了，楚立即举碗笑道：长远计，整得张仪是根本，齐国是靠不住的，公子要做的是一件布袋买猫的大事，难，干了。也是咕咚咚饮了，银华吃得笑了。布袋买猫，此话怎讲？不明就里，估摸着扮演。银华不禁大笑：呀，听说张仪利口无双，要知道做猫，可饶不得你呀。惭愧惭愧，谁叫他躲在暗处。朱里吉笑着拱手：公子，就此告辞，后会有期。银华也是一拱，大步出了石亭。一声轻轻的呼哨，三骑快马上了官道，向河内方向疾驰而去。片刻之后，商旅车队丢下了载重货车与车夫，清一色的十骑快马簇拥着一辆摇车向东北大道去了。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之六，秋雾迷离的张氏陵园。秋风乍起，苏水河谷满目苍黄，幽静萧瑟。自从魏国迁都大梁，这道安逸郊野的狩猎河谷年复一年的冷清了。王公贵族与豪富巨商都随着王室南下大梁了，安逸的繁华富庶梦幻般消失了。秦国夺回了河西高地，占据了河东的离石要塞，安逸没有了北大门，也失去了大河天险。赵国占据了上党山地，安逸的东北面也完全敞开了。疏忽之间，这座昔日的天下第一都城成了一座四面狼烟的边塞孤堡，人口大减，商旅止步，苏水河谷中星罗棋布的狩猎山庄也成了蛛网尘封、糊涂出没的座座废墟。每当明月高悬，河谷里的虎啸猿啼随着习习古风远远传开，即便是猎户世家也不敢在夜间踏入这道河谷。就在这样的月夜，河谷深处的松林里却亮着一盏灯火，林间小道上一个纤细的身影正向着灯火走来，渐行渐近，树林中的一座大墓与墓旁的一座茅屋已经清晰可见。
1: 呀，张勋快来，
0: 纤细身影惊叫着跳了起来。一个高大的身影提剑冲出茅屋：
2: 飞云，别怕。
1: 蛇，呀，好粗，跑了跑了。
0: 纤细身影惊呼喘息着，高大身影哈哈大笑：
2: 秋风之蛇，困龙一条，饶他去也。
1: 呀，我偏踩上了，又硬又滑，呸呸呸，一股腥味儿。
2: 你呀，日后晚上不要来，
0: 饿不死张仪。耶，就会瞎说，除了蛇我甚也不怕。快进去，饼还热着。说话间拉着张仪进了茅屋。这是一间极为粗朴的陵园茅屋，门是精条编的，后边挂着一幅宽大的木色粗麻布做挡风的帘子。屋中大约一丈见方，墙角避风处的草垫炉席上有一床丝棉被，算是卧榻了。除此之外，两只满当当的书箱，一片架在两块老树根上的青石板书案，一口挂在墙上的吴钩，便是这茅屋中的全部物事了。飞云将提篮放在石板书案上，揭开扇布，利落地从篮中拿出一个饭布包打开，原是一摞热气腾腾的面饼，又拿出一个饭包打开，却是一块红亮的酱肉。呀，好香，肾肉。张仪挂上吴钩，兴奋地搓着双手。猜猜。飞云又拿出一包包得光亮亮的小蒜头。呀，不晓得了吧。张仪不去凑近酱肉，只是站着使劲耸鼻头，猛然拍掌。土肉，没错。呀，野味吃惊了，一塞就中。飞云顽皮地笑笑，呵呵，快吃，趁热。张仪咽着口水，悠然一笑，哈哈，不是吃惊了，是饿惊了。说着就是一跪，一手抓起酱兔肉，一手抓起热面饼，蘸几个蒜头，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
1: 张兄，有人要令我家老屋做货站，你说齐也不齐？
0: 飞云边扫地边说话。
2: 嗯，如何？如何？
0: 张姨妈妈嘴笑了。肾生意做到深山老林来了，当真一起。还有一个年轻人带了个小童，也住进了我家老屋。
1: 耶，你别急听我说。
0: 飞云拿起屋角木架上的陶壶，给张仪斟满了一碗凉茶，笑道，
1: 那天我去山坳里摘野菜，回来后听张老爹说，一个公子探访老亲迷了路，又发热，求宿一晚。张老爹于心不忍，叫他住下了，我不放心，特意去看了看，那公子还真是发热。我看他生的俊气，人也和善，不像歹人，也没说甚。谁知都三日了，他的热烧还不见退。那小童除了天天给他熬药，还出去打猎。小童说，猎物放久了不好吃，要我等家人天天吃，这几日便天天有肉了。你看这事儿。
0: 张仪沉吟着问，
1: 要令老屋的商人也来了？
2: 呀，还没。
1: 飞云笑道，我没答应，他也说他们东家还没定主意，过几日再来看看，东家要定了再和我说价，还说保我满意。
0: 张仪咕咚咚猛喝了一碗凉茶，半日没有说话。这两件事来得蹊跷，可一下子也说不清疑点在何处。要在十几年前，安邑城外那可是商贾纷纷，租赁民居，夜宿郊野者实在平常的很。可如今这安邑已经成了孤城荒野，却忽然有人前来经商，有人前来投宿，可真是少见。然则天下事本来就没有一成不变，若有商旅忽发奇想要在这山里采妖猎兽，也未可知。至于有人露病投宿，也并非荒诞不经。张仪自己不就多次投宿山野农家吗？如此想来，似乎又不值得惊奇生疑。可不管如何开始，张仪心头的那股疑云

0: 都是挥之不去，连张仪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终于，张仪定了主意，任其自便，只是多长个心眼，暗中留心查看。耶，我也是这般想法，你放心，谁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张仪笑了，心里有数就好。走，我送你下山。说着摘下吴钩，顺手拉开荆条门，与飞云出了茅屋。飞云红着脸笑道，
1: 不用送，我不怕呀。
0: 张仪笑道，你是不怕，我想出来走走。飞云高兴地挽起张仪的胳膊，是该走走的。哎，你的吴钩练得如何？会使了吗？张仪兴致勃勃道，越王这个吴钩还真不好练，要不是我还算通晓剑气，真拿他没辙。飞云一撇嘴笑道，那是当然，张兄天下第一呀。张仪哈哈大笑，你个小东西，跟着我海吹啊。飞云咯咯咯笑得打跌。说话间到了山口，山脚下老屋的灯光已经遥遥可见。张仪站在山头，直看着飞云隐没在老屋的阴影里，方才转身。本当回到茅屋，却不由自主地沿着河谷走了下去。天空湛蓝，月光明亮，素水波涛拍打着两岸乱石，虎啸狼嚎随山风隐隐传来，都使得这山谷秋夜在幽静之中平添了几分苍凉。张仪对这道素水河谷是太熟悉了，儿时的记忆、家族的苦难、自己的坎坷都深深地扎根在这道河谷，但是这道河谷给他打上最深烙印的还是母亲的骤然亡故。当初张仪从楚国云梦泽连夜逃走，与飞云一路北上，进入河外已经是冬天了。逃离云梦泽时，张仪被打伤了两条腿，本来就没有痊愈，几个月的徒步跋涉，伤口时好时坏，不得不拄着一只木杖，一瘸一瘸地艰难迈步。要不是飞云顽强地撑持，张仪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突然倒在那道荒山野岭。路过洛阳郊野的时日，张仪腿上发作，倒在了路边。田野耕耘的一个老人将他们当作饥荒流民，好心留他们在一间闲置的田屋里住了下来。在那间四面漏风的田屋里，张仪自己开了几味草药，叫飞云带着越王送给他的那口吴钩到洛阳城卖了换钱抓药。飞云去了，也抓了药，可也带回了那口越王吴钩。飞云对他说，遇上了一个好心店东，没收钱。夜半更深，张仪伤疼不能入睡，看见何一蜷缩在身边的飞云的头巾掉了，圆乎乎的小脑袋在月光下轻悠悠的，伸手一摸，一根头发也没有了。骤然之间，泪水涌满了张仪的眼眶。一头秀发，对于一个含苞待放的少女，意味着诱人的魅力，意味着大珍大孝大节，更意味着对生命之源的恒久追念。身体发肤，受之天地父母，毫发不能摧之。男人名士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女子。可是为了给他治伤，飞云竟卖掉了满头青丝。就在那一刻，张仪抹去了泪水，心中暗暗发下了一个誓愿。回到这条熟悉的河谷时，正是大雪纷飞的冬日。看到老屋门前的萧疏荒凉，张仪心中猛然一沉，母亲

是燕正持家的，虽然富裕不在，但孝康庄院从来都是井井有条的。可如今门前两排大树全成了光秃秃的树根，青石板铺成的车道也残破零落，高大宽敞的青砖门房竟然变成了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那时候张宇几乎不敢敲门，他不知道迎接他的将是何种情景。他记得很清楚，当飞云敲开屋门，老管家张老爹看见他时立即扑地大哭。张姨双腿顿时一软，跌坐在大雪之中。当他踉踉跄跄地撞进母亲的灵堂时，他像狼一样地发出一声惨嚎，一头撞在灵案上昏了过去。后来张老爹说，那年魏赵开战，魏国败兵洗掠了宿河河谷，砍树烧火，还拆了门房，幸亏主母认识一个千夫长，才免了老吴一场更大的劫难。从那以后，主母一病不起，没大半年便过世了。临终前，主母拿出一个木匣，只说了一句话，交给姨儿，也许他还会回来。留在张姨心头永远的疼痛，是母亲的那几行叮嘱：姨儿，黄泉如是，莫为母悲，人世多难，自将为本，若有坎坷，勿得气馁。后院树下石窟藏着些许金玉，而当于绝境时开启求生，母字。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真的给了这么高的评价。
1: 陈皮能够健脾化湿，这个茉莉花茶它能够散瘀，能够解暑，山楂能消食导滞，相当好。枸杞补益气血的，所以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

0: 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

0: 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福特些那么学生可以出来，他国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我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2: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客气，房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得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那么你雨了穷过老决意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没不可动可动往武行吗，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浇红雪漏决意，月后雪浇归二党。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9次工作例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 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

0: 轮椅篮球比赛落幕。我市举行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最后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7月3号上午，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9次工作例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时处处事事与上级部署要求对标对表，紧扣一个聚焦三大抓手，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加快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淑芳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上级各项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落到位，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工作，以保二争一的标准，进一步增加接待游客数量，提升景区知名度，全力以赴争先闯优。要以项目为抓手，做好谋的文章，强化经营理念，用好系统思维，对照上级政策赛道，以全市域视野谋划大项目。做好建的文章，紧盯共赴工坊、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俯瞰山索道、北宝门公共服务中心等项目，梳理问题清单，强化工作合力，及时破解项目推进遇到的堵点难点。做好运营的文章，选优配强运营单位，确保项目可持续。要以活动为抓手，聚焦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活动品牌，把握夏日旅游窗口期，统筹谋划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推介。要以美食为抓手，用好鲜辣衢州美食 IP， 聚焦年轻人群体，充分挖掘宣传江山特色美食，更好地满足游客餐饮消费需求。
0: 7月1号上午，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下帷幕。本次比赛设置3人制、5人制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参赛运动员们克服身体局限，完成传球、投篮、攻防对抗，轮椅转动间尽显坚韧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衢州一队收获3人制男子组、3人制女子组、5人制女子组3项冠军，杭州队获得5人制男子组冠军。作为江山级运动员，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在家乡赛场圆梦，与队友一同拿下5人制女子组冠军。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
3: 能够拿到这个奖牌，然后和他们其他的4期的队友一起参与这个比赛，也很高兴，很开心。
0: 比赛结束后还举行了颁奖仪式，获奖代表队依次登台领取奖牌与吉祥物，各队运动员相互致意，友爱互助，充分诠释自强拼搏、友爱互助的残疾人体育精神。
4: 6月24号，江山市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暨思政工作品牌发布会在江山中学举行。会上，与会市领导发布了文润江山、江山市思政工作品牌。此次品牌发布标志着我市思政工作从点上探索正式迈向系统集成，也是我市对标省域思政品牌布局、打造县域思政样板的主动担当。会议强调，要高站位、强引领，深挖青样毛氏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让思政课成为播撒信仰种子的坚强阵地。要接地气、润人心，善于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推动多部门协同开放阵地，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打造为行走的思政课堂。要练内功、提本领，以品牌发布为契机，凝聚合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大格局，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样本。会后，3名不同学段的思政骨干教师依次展示精品思政课，巧用红色素材浸润家国情怀，彰显课堂育人新气象。学生徐瑞：
1: 之前我对思政课的印象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是今天的思政课让我知道了思政课它也可以融入很多有趣的地方。
4: 教师郑义南：
5: 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融入更多江山本土的特色，比如青样文化等等，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堂里面，让我们的思政课堂更有乡土味，也能将党的一些理论飞入到寻常百姓家，甚至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心田间。
0: 6月30号晚上，市总工会开展庆七一主题观影活动，邀请各级劳模代表及家属共同观看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影片以湖州、丽水、宁波、杭州等地的真实人物故事为切入点，聚焦浙江作为弄潮之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现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转型的实践路径，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内涵。劳模家属肖远清：
3: 这部电影拍得特别真实，没有空洞的说教，全是实实在在的基层故事。今后我会坚守田间一线，做好农技帮扶，护好绿水千山，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
6: 聚焦三农，
4: 蓝峰种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是我市农业双强项目，对提升我市供种能力、推动江山乌骨鸡与白耳黄鸡产业振兴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者近日从江山市蓝峰种禽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项目已建成投用。6月22号，记者在虎山街道麻车村的项目现场看到，五幢鸡舍沿地势依次排列，建筑围墙上的彩绘生动再现旧时江山人养殖乌骨鸡、白耳黄鸡的场景，让人赏心悦目。据了解，蓝峰种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总投资571.5万元，规划总用地面积30亩，分为原厂区改造提升和新厂区建设两部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及配套用房基础设施、辅助设施工程以及相关设备的购置与安装。蓝峰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郑玉仙：
3: 我们建好了5栋鸡舍，一栋是全自动的当体笼，做江山乌骨鸡实验用的，这一栋是江山乌骨鸡加细养殖，这还有3栋是青年鸡培育。
4: 江山乌骨鸡和江山白耳黄鸡是我市地方特色优良品种，均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多年来，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在为广大养殖户提供优质鸡、鸭、鹅等禽类种苗的同时，持之以恒做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保护育种工作。新项目的建成投用，不仅明显改善了基地整体环境，而且配备了鸡苗育雏床和自动饲喂、环控等养殖专用设备，能够更好地促进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郑玉仙：
3: 当体笼，我们鸡是每个分开饲养的，每天生长发育都有记录，肠道率高的可以留下，这生长发育好的留下，其余都可以淘汰掉，这体现出江山乌骨鸡更好的品种体供应市场。
4: 据了解，项目投产后，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还将引进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科研团队，和蓝峰种禽公司联合开展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两种繁育的相关课题研究工作，从而提升我市畜禽养殖业的科技含量，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助力江山特色家禽产业提质增效。郑玉仙：
3: 我们原来的孵化量在乌骨鸡和白耳黄鸡两样比起来是200万羽左右，在这个新厂的建设以后，可能增加到400万羽左右。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2: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 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2: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2: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2: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高考结束后，市内多家眼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咨询近视手术的高三毕业生和家长多了起来。不少学生希望通过近视手术告别眼镜的束缚，为未来学业规划与职业发展提前做好准备，果断加入摘镜行列。毕业生小朱：
7: 我平时近视400度，还有点散光，日常运动还有其他活动戴眼镜都特别不方便。现在考试结束，正好趁着暑假来做近视手术，摘掉眼镜。
0: 据介绍，近视手术有着严格的术前筛查标准，并非人人都能做。眼科医生徐水兵：
8: 那首先就是判断我们的眼角膜厚度、近视度数，最基本的符不符合我们手术。另外的话，要重点排除一下，像我们视网膜有没有裂孔啊，这些变形灶啊，那这些我们也要，就可能会影响后期可能会有影响的，那么我们也要把它查出来。年龄一定要限制啊，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常规要求是18周岁到45周岁。再第二个嘛，就是说，可能本身有眼部疾病的、角膜疾病的，那可能也是不适合手术的。
0: 除了这些基础条件，术前准备工作同样马虎不得。针对平时佩戴隐形眼镜的人群，停戴时间也有硬性要求。普通隐形眼镜至少停戴1周，美瞳建议至少2周，而青少年常戴的角膜塑形镜 OK 镜则必须停戴3个月以上。眼科医生徐水兵：
8: 我们近视手术以前有个基本的条件啊，就是你近视度数又稳定，我们才会尽可能的给你做手术。那么一般你刚好考试完疲劳，那我们建议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或者用相应抗疲劳的眼药水啊使用一段时间。
0: 医生提醒，近视摘镜是严谨的医疗行为，并非简单的消费项目。无论出于专业需求还是为了生活便利，大家都应理性摘镜，切勿跟风。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9: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 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

0: 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摘要节目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终于转大雨，28度。

0: 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结。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

0: 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马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马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

0: 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气温28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风巴威昨天下午3点进入24小时警戒线，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今年第1号指挥长令。
1: 刘杰在温州检查台风防御工作时强调，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举措、最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打好防台遭遇战、攻坚战。
2: 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已转移群众150.4万人。
1: 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排名跃居全球第6。
2: 国内外新闻：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2: 特朗普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斡旋。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台风巴威，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我省，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进入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要求，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现命令如下：一、各级干部要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防范台风巴威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以及局部可能断路、断电、断通讯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准备，咬定目标迎战大考，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各级防止指挥长全部进岗坐镇，靠前指挥，尽职尽责，从市到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党员干部要在防汛防台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发挥村社干部吹哨人作用，知劳知密，防汛防台坚固防线。二、人员转移要转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各级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代班值守，亲自研判、亲自指挥，加强对人员转移工作的统筹协调。要严格按照3提前3必须要求，聚焦沿海迎风直面区域、一线海棠沿线及险段。老旧危旧结构不稳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易发区域、地势低洼易积水地块、地下空间、地下室、半地下室、临水临河临沟居住点、山体边坡脚下建房区域、过往曾发生过水涝险情的历史风险点等10类风险点位，以及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等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集聚场所。对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一律提前转移，确保绝对不出事。今天，全省受影响地区全部转移完毕，及时开放避灾安置场所，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暖心服务。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严防人员私自回流、侥幸留守，确保全程全员安全。三、社会面要停下。

0: 来，做到闻令而动，听令即行。根据武亭指引，按照响应等级，属地启动二级响应后，在建工程立即停工；启动一级响应后，市县主要领导发表电视讲话，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并迅速组织受威胁区域人员撤离，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对未及时进港或锚泊不规范的船舶，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做到停和撤全部到位。四，水库河网要调控好，确保早动、快动、小动，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聚焦水库山塘河网、海塘堤防、小流域山洪、在建水利工程等，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水库大坝、溢洪道重点部位巡查，对可能存在的盲点、漏点、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全面开展设施设备前置检修，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确保所有风险都在视线范围内，所有隐患都消灭在未发状态中，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底线。五，风险隐患要管得牢，做到滚动排险、动态清零，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全面巡查检查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道路、工矿厂区、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危旧房、涉山涉水景区等相关区域。危化、高温熔融、非煤矿山等企业除必要人员外全部撤离，严格落实船舶进港避风指令，加固下锚，做好巡查管控，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严防大风造成绿化树木、塔吊、脚手架、临时工棚、户外广告、电招电牌坠落伤人风险，做好加固支撑。电力、通信、供水、供气等部门要加强基础设施巡查维护，确保极端天气下基本民生需求。六，社会宣传要氛围浓，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渠道，结合传统敲锣打鼓等手段，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倡导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出门，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引导群众主动避险，打好防汛防台人民战争，密切监测涉台风谣言和有害信息，做好突发舆情应对处置工作。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九号到十号，省委复书系省长刘杰赴温州实地检查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举措、最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打好这场防台遭遇战、攻坚战，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群众转移安置点准备如何？应急物资是否备足备齐？刘杰首先来到乐清市蒲圻镇华一村，实地查看避灾安置点，了解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防汛防台基础在基层，关键在群众，要充分发挥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作用，坚持眼睛向下，推动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基层下沉。镇村社区要强化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工作，按照三提前三必须的要求，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备足备齐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对物资设备全面进行检查，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随后，刘杰来到温州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海塘安澜工程、温州市府东路过江通道项目现场，

0: 实地检查重点防洪工程、重大在建项目的防台准备情况。他强调，台风将至，各在建工程，特别是涉海、涉山、涉水在建工程，务必按照防台预案，果断采取停工、人员撤离等措施，管控好工程设备，加固脚手架、施工围挡等设施，绝不能为了赶工期、抢进度而冒险作业。刘杰还前往部分企业检查指导防台工作，要求企业完善各类风险处置预案，进一步做好隐患排查、应急处突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刘杰强调，台风八威的防御工作已经到了最吃劲、最关键、最艰巨的紧要关头，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针对性强化防台措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抢抓时间窗口，坚决管牢码头、堤坝、景区景点、山塘水库、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点、农村危旧房、地下停车场等重点区域，继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按照早动、快动、小动要求，统筹运用拦、分、蓄、制、排措施，强化水网主动精细科学调控，进一步聚焦重点人群，做好人员转移安置，该转的转，该撤的撤，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层层压实防台工作责任，严格执行工作纪律，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牢牢守住三条底线。省领导张振峰、尹学群参加检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六点，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省防指昨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晚上6点，浙江海事局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台州、温州、舟山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福建、浙江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目前全省防台工作准备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我省防台风应急响应不断升级。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说，除常规工作外，他们加强了人员转移工作的扩面提速。
3: 除了常规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还有危旧房转移以外呢，我们重点加强了在建工地以及未化学品生产企业这些地方的转移。
2: 另外，各地以县级为单位，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程度制定并采取了五停措施。胡耀文说，
3: 沿海58条水路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止，469家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在建工地830个已经停工，在建的水利工程也停工了127处，光停 A 级景区以上呢是444架次，高风险项目是222个。
2: 为了应对极端情况，胡耀文说，已经加大河网水库预泄预排力度，重点部署应对三段极端情况的准备。
3: 自7月6号以来，我们全省的河网预排已经达到了3.78亿。交通部门已经在温州等地预支了强险救援队伍892支，1.7万人，大型装备4980台套。电信部门在温州溧水情治队伍保障人员达到2000多人，装备是723台套。电力部门呢，在温州、台州、宁波等地情治了16支队伍啊，开通了3.7万人的北斗短信报警这个功能。
0: 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截至昨晚9点，全省共转移150.4万人。目前全省1.9万多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备用，可容纳190万多人，提前备足72小时生活物资。
1: 温州苍南地处浙江陆地最南端，紧挨着福建福鼎，直面台湾海峡。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苍南县各乡镇全面启动人员转移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4: 经过连日入户动员，昨天下午1点，苍南县马站镇曹宇村村民陆续收拾好生活用品，在村内指定集合点等候，统一搭乘村里调配的中巴车前往安置点。
5: 安心一点，去那个安置点，再说我们那个马站。
4: 现场随处可见身穿红马甲的村干部，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清点完乘车人数后，村委会副主任林尚然反复叮嘱村民注意安全。他告诉记者，曹宇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村内老旧房屋多，属于全镇重点防台风险村。整村转移是为了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6: 前村这边转移有224人啊，往安置点的还有投靠亲友的有170多人，大部分是60到70岁、80来岁。我们老人呢腿脚不方便，他们都是不肯走，他说我这个会难度比较大一点。
4: 和马站镇曹宇村一样，苍南县霞关镇全域开展大规模人员转移。霞关下辖11个村居，位于直面海风的迎风面山区或地势低洼地带。经苍南县防汛指挥部综合研判，霞关镇实施全域人员转移。苍南县交发集团统筹120辆公交车循环转运群众。走在霞关老街，往日喧闹的街道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公交车陆续停靠路边。村民肖先生一家三口带上换洗衣物，统一前往安置点。
7: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4: 霞关老街所在的金玉沙居民区是霞关核心临海老社区，本次需转移群众近2000人。村干部陈嫣然拿着登记本，逐一清点每趟班车的乘车人数。他说，
8: 早上嘛，6点钟嘛，我们就开始那个下村去动员居民，从8点开始有序的那个转移，转移志愿者、居民代表，兵分几路吧，一条街一条线，每户我们都上门去那个宣传去动员。
4: 集中转移的群众统一安置在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江南实验中学等大型避灾场所。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说，
9: 我们的

0: 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截至昨天晚上七点，霞光镇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群众转移工作。在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年轻人发放凉席，各项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刚领取完物资的朱女士感慨，在这里心里格外踏实安稳。
2: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1: 据统计，截至昨天晚上十点半，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88.7万多人，全市2801个避灾安置场所已全部开放。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台风巴威来袭，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清江自然村因地势低洼，全村300多人需提前转移。可台风未至，天气晴朗，不少村民心存顾虑。昨天下午，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跟随水头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记录下如何一步步劝导，一点点解决问题，让群众安心转移。来听报道。
6: 哎，你家公仔啊。
7: 下午2点多，清江自然村晴空万里，记者跟着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走进村民家中。68岁的程月松站在家门口，望了望天，又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冰箱，嘴里念叨着不想走。黄章慧上前用当地闽南方言耐心劝说，很快发现老人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这些电器。
8: 什么冰箱帮你搬一下，
6: 冰箱帮你抬一下，我这里这么好的民警同志帮你搬。哎，你看

0: 钱家。
1: 一致承诺让老人减轻了些顾虑。王章慧一边继续做思想工作，一边招呼身边的民警和巡防队员搭把手。大家走进厨房，先断电，拔开关，再弯下腰，一左一右拖住冰箱底部，沿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站在一旁的陈月松看着大伙儿满头大汗，终于松了口。
2: 感谢不拉，感
3: 非常感谢他们，很辛苦，把冰箱和洗衣机都搬到了二楼，这样我们也放心去安置点。
1: 黄章慧告诉记者，群众转移不是简单催人走，而是要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4: 担心家里的这些电器啊，他说自己不在家怕会被满掉，有的鸡和鸭也很担心的。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子，针对每一个这个转移人员啊，他提出来要求能满足的我们尽全力满足他，那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那他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跟我们去避灾点。
1: 记者发现黄章慧入户劝导期间，一本花名册始终没有离手。这份名单用不同颜色分类标注，谁需要集中安置，谁准备投靠亲友，谁行动不便，谁还有思想顾虑，都被详细记录。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群体，还单独备注帮扶方案。
4: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12点打出来的名单，转移户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他随时变的，他今天说要集中安置，明天说自己要投亲靠友，所以说我们是时时根据他的意愿在那里变动。
1: 清江自然村坐落于鳌江上游，地势低洼，水患多发，历来是水头镇防台防汛的重点村落。面对台风巴威，镇村干部前两天就入户排摸，宣传提醒，但晴好的天气让不少村民还是抱着等等看的心态。为了打消顾虑，3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6个小组，逐户上门，逐人沟通。驻村干部陈伟伟说，沟通转移过程中最难的就是打开群众心里的结。
5: 每个人都有把钥匙嘛，你要找准他，我们跟他讲可能效果不好，我们去找他子女啊，他的兄弟姐妹啊，这样侧面来跟他做工作呢。我们还有农村他也是讲感情的呢，你都开口了，就是说他也不好意思的最终还是会选择转移的。
1: 烈日之下，他们挨家挨户奔走，汗水浸湿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除了反复劝导，他们还帮着村民收拾生活用品，安顿家禽，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慢慢打消大家心里的顾虑。村民易继江主动收拾好行李上了大巴。
6: 避灾点是吧，他都是那个公交车这些专车来接送嘛。我看他走了一天这么热的天，满头大汗，满身都说是的，政府这样帮忙，我们也村民也是同心协力的，对，一起度过了台风。
1: 傍晚时分，目送最后一辆转移大巴驶离，黄章慧长舒一口气，
4: 把群众真的能转移的应转尽转全转移走，起码我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问题，这个有种幸不辱命的感觉。
7: 台风巴威影响下，舟山部分海岛海域掀起狂风巨浪，在岱山县鱼山岛的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有10000多名职工和施工人员，为了确保安全，昨天当地紧急把他们转移到岱山本岛的各个安置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8: 现在行李都往下放，先提前过来放大件的行李，后面也可以上，后面也可以上，把队伍排好队伍。
9: 上午8点，在岱山鱼山岛，105辆大巴车集结到位于浙石化消防总站的发车点，在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下，拎着大包小包的工人们有序上车，大巴车坐满后立刻发车，平均2分钟出发一辆。工人陈永基说：“
10: 完全不会担心，相信政府会给我们安排好。已经好多次了，因为已经经历，大家都非常有序，提前整理好物品，然后听从政府的安排，要有序撤离嘛。”
9: 为了确保转移人员高效顺畅，转移开始前，舟山应急、公安等部门对岛上近150家中小企业承包单位进行摸底，并按网格进行分组划分，把需要转移的10000多人送到哪个安置点，岛内岛外分别由谁接应，转移方案上标注的一清二楚。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3防办副主任侯同飞说，今年的转移工作分2步走，上午员工体量大的企业点对点转移，下午剩余在岛人员集中转移，由岛上党员带头组建起的综合协调组、现场秩序维护组和后勤保障组在转移过程中全程护航。
11: 今年我们提前安排转移，现场大概200余人分了6个

0: 应急小组按照片区一对一的盯着承包商人员撤离，确保每个承包商单位的人都撤到岛外。
1: 截至下午五点，舟山绿色石化基地10000多名人员全部撤离于山岛，转移至岱山本岛14个避灾安置点。
2: 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宁波沿海港口抓紧加固堆场集装箱，转移渔船，全力以赴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上午，在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码头，50多名码头工人利用堆高机加紧对场地内的集装箱进行捆扎固定。港区操作部副经理谢斌说，堆场内有近10万个集装箱需要捆扎。
4: 一些空箱场地进行绑扎作业，对于一些重箱场地正在进行降层作业。后续等这些绑扎跟降层作业完毕之后，随即对一些港区的大型设备进行防风锚定作业，确保在台风来临之前做好所有的防风工作。
3: 现场海事执法人员沿着码头岸线、作业平台、堆场通道开展摸排巡查，重点检查码头设备防风措施、作业停工落实情况、船舶避风准备情况。宁波川山海事处远东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月尊说，
5: 我们对港内超大型船舶、大型集装箱船舶提前开展摸排，逐船制定撤离方案，及时向辖区有关船舶和作业单位发送预警信息，确保所有超大型集装箱船全部安全撤离。
3: 在宁波象山，原停泊在石浦港的1000多艘大中型渔船转移到避风等级更高的重站港锚地和卸潜港锚地。这里是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设施最完善的渔业船舶防台避风专用锚地，能容纳2000多艘大中型渔船防台避风，防御台风能力在12级以上。上午前来港内避风的渔船一艘挨着一艘编组靠泊，整齐地停靠在指定的锚地内，船员们备菜做饭、拉结缆绳、下船补给物资。船员李萌萌说，
6: 安全是第一，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船物资是有的，有什么台煤油盐这些都是有的，吃个个把机器不成问题。
3: 在台风影响期间，锚地的船老大们将安排船员开展24小时值守。象山渔业部门还增派了50多名渔政执法服务人员，积极采取引航和服务措施。象山县渔业局海洋鱼渔业执法队4中队中队长徐锦涛说：“
7: 我们沿途呢也是安排了4艘渔政船进行一个护航跟引导，对转移好的渔船，我们也会持续的派渔政船进行一个巡航检查，对于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点，及时进行一个消除。”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1: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台风巴威逼近，昨天白天我省却晴空万里，格外平静，这是为何？台风即将登陆，今天风雨潮影响到底有多大？
12: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为

0: 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0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 可直接向

0: 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周素芳、黄晓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市水库中心全面排查水库灌区安全隐患，筑牢物资保障线，严阵以待防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9号晚，在全省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坚持全员发力、全域发力，以工作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村社一级，黄晓冰、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强调，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极其紧迫、极其严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立足最不利情况，真正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打赢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的硬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市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聚焦并险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施工塔吊等重点部位，紧盯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科学统筹水库河网调度，推动落实一点一策、一隐患一方案管控措施，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对需转移群众进行再梳理、再确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强转移期间的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让转移群众安身更安心。要全力做好物资保障、

0: 对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标准，对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防汛三大件等进行过筛式清点补充，全方位调试检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能运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他强调台风来袭即是冲锋号令，要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打好台风防御战，要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准预报预警，加强巡查管控，果断转移人员，强化物资储备，确保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领导值班值守，协同联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相关抢险救灾视频。
1: 江浙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8号上午，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记事新书发布暨赠书仪式在市档案馆举行。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记事编委会成员代表、老干部代表、市委办、市委宣传部、市档案馆等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及青年干部代表齐聚现场，共议改革岁月传承奋斗精神。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记事一书完整记录了董朝才同志的改革奋斗历程。董朝才是从江山走出的优秀干部，早年在江山基层历练，后任金华温州地区的主要领导。在温州工作期间，他顶住舆论争议，大胆探索民营经济发展路径，出台多项创新政策，为温州模式成型打下重要基础。全书梳理其从政经历与改革实践，留存珍贵时代记忆，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党员干部青年群体创新实干提供鲜活学习素材。座谈交流环节气氛热烈，部分老干部追忆与董朝才共事的往事，讲述董朝才扎根基层、锐意改革的动人故事。青年干部代表结合自身岗位交流学习体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要用好这本鲜活教材，广泛宣传董朝才同志的改革事迹，学习他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传承他躬身笃行的务实作风，永葆不负人民的公仆情怀。活动最后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大有为者董朝才改革记事编委会向市委办、市档案馆、市图书馆、浙江江山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以及老干部代表、青年代表赠送新书。
0: 江浙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全市公共文化领域暑期安全防汛防台工作部署会，对暑期及汛期公共文化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会议指出，暑期是公共文化活动的高峰期，也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频发期。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人员流动密集，安全生产压力明显增大。各乡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汛防台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抓实抓好，全面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和经营主体责任，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会议强调，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对辖区内农村文化礼堂、实体书店、印刷企业、文保单位等公共文化场所开展拉网式安全巡查。要紧盯老旧房屋、电气线路、消防通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全覆盖无死角。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展基础设施与防汛设施、消防与电气安全等检查。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要强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文化领域安全稳定有序。
1: 江浙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强降雨、大风天气风险陡增。为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连日来市住建局统筹各条业务条线，紧盯居民小区、市政道路、在建工地、城区路面等关键阵地，全方位织密防台防汛安全网。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和低洼地带是内涝防范的重点，市住建局房管处深入物业小区，实地检查物资储备和预案落实情况。同时，市政设施作为城市排水主干系统，市政处提前升级设备，划分网格片区。市住建局市政处工作人员王勇。

0: 齐。
1: 市区分成六个区块，安排六个固定帮组不定期巡查，两个机动帮组相互配合。市政处在城区主支干道增设200余处那个车辆式雨壁，准备5.5至150千瓦发电机组器材，准备不同型号的那个强排水泵22台。
0: 此外，市政处还配备了2台强排车，专门应对道路或地下室低洼区域的严重积水。市住建局市政处工作人员王永琪：
1: 强排车机动能力强，可以随时到达现场处置相应的险情。一辆强排车它能够满足每小时1000立方米排水量。
0: 与此同时，市住建局组建8个专项督查组，对全市110个在建工地同步开展防台防汛排查。市住建局建管处工作人员毛明凯：
2: 我们确保项目部现场准备了防汛防台的应急物资，包括沙袋、这个防水布，然后应急照明以及大功率的抽水泵。我们会对现场进行一个全面的隐患排查，主要是检查一个大型设备，包括塔吊、升降机，确保他们会可以立即停机切断电源。
0: 环卫力量也提前介入，从源头减少排水堵塞风险。市住建局环卫处工作人员周露露：
3: 环卫处共出动了80余辆车辆以及900余名环卫工人，对我们的主次干道以及易积水的一个路面的雨水壁子进行一个集中的清理排查，同时对路面上的一些重物进行一个清理，防止台风天气的时候砸伤行人。然后呢，我们还对我们的这个防汛设备以及环卫车辆进行一个排查，保证我们的环卫车辆24小时是随时待命的，并且是充好电的。
4: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9号上午，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对白水坑、碗窑、峡口3座大中型水库及76座小型水库、碗窑灌区主干渠开展水利设施隐患大排查，扎实做好防御9号台风巴威各项准备。该中心落实班子成员分片包干机制，抽调32名工作人员组建6个专项工作组，下沉库区一线开展督导检查。在开展水库设施现场检查的同时，中心同步强化防汛物资保障，配齐救生装备、通讯器材等防汛物资，统筹调配应急车辆和专业抢险队伍全员在岗待命。防汛值班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在岗制度，确保调度指令快速传达，险情信息及时上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5: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值班值守，持续加密水库大坝库区灌区巡查力度，紧盯水情工情动态，着手做好各项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0: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一场关乎民生的保工战也在悄然打响。抢险救援物资、生活救灾物资储备到位且保障充足，各大商场米面粮油、蔬菜等民生物资货源充裕，供应平稳。我市正全力以赴筑牢台风防御民生保障防线。7月10号上午，在东方时代超市总店生鲜区内，新鲜蔬菜、时令水果、生鲜肉类、米面粮油等各类生活物资摆放整齐，品类丰富。休闲食品区饼干、方便面等速食食品货架充盈，品类多样，不少市民正有序选购物资。市民江海英：
6: 手电筒、红装水、方便面、面包、巧克力，这是肉食类比较少，因为怕冰箱坏掉啊。就是饼干类的这些，万一断水断电，能够应付一下的。
0: 面对市民采购需求，超市工作人员表示，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货源补给渠道畅通，完全能够满足市民日常消费与台风期间应急采购需求。东方时代超市总店营运助理叶礼霞：
7: 的蔬菜、水产冻品都有每天进货，然后今天我们还到了一车的那个矿泉水，还有一大车的方便面，物资这方面都不用那个了，全天候就是正常供应的。现在我们是抖音跟那个美团的平台都有上，然后就是赏购我们这一块也有上的，都不用担心的，都有的。上面的话就是也是库存很充足的，就是大家可以尽情的下单的。
0: 民生物资保障有力，应急救援物资同样储备充足。 走进江山市应急物资储备库，仓库内分区清晰，管理规范，抽水机、发电机、排水车、挡水板等各类抢险救援设备整齐摆放，帐篷、生活应急包、行军床、陈品粮等生活救灾物资分门别类有序堆放，目前各类物资已清点到位，随时可调。市经信局粮食物资科科长朱金洲：
8: 目前抢险救援的物资呢，总共储备了22000件左右，那么生活物资、保障类物资呢，总的是储备了40000件左右。这几天呢，我们针对这个抢险救援类物资的，包括这个排水车、水泵、发电机，我们都把它这个全部进行调试了一次，确保能够拉得出、用得上。
0: 为打通物资调拨快速通道，江山市应急物资储备库细化各项应急保障措施，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市经信局粮食物资科科长朱金洲：
8: 我们人员安排呢，我们这几天包括我们应急物资储备库的和这个我们中心粮库的全员值守，确保这个随时有人员。然后呢，我们安排了3辆应急车，这个随时待命，确保随时能够拉出物资。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9: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9: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 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

0: 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知。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